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

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义和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

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们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坐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得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正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食起，篑就是吃饭，说吃这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食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篑而食起，为什么一篑食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
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

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起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多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说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呢，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窥十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说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窥十起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5个人，这5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严，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竟遭罪了，竟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重耳对其中的4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5个怎么就封了4个呢？有1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

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儿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尽忠已经尽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他，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去了，我说这不去了，我介子推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

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

0: 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觉。”什么意思呢？就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那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儿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觉，就一看到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儿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觉，就在那大嚼啊。说嚼呢，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啊？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觉”，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觉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
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说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这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们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他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十来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制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制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

今天给您说那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

事儿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头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您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使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的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的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着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若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
学习非常好。

0: 喊他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谏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召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几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的最好，第二次张卓答的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万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万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有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1: 颜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呢，他不爱做官。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他还有别人没有。
1: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沿河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沿河有啊，
1: 哎呦，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
0: 哎，我问您，这沿河在哪儿呢？这沿河补裤子那个，那就是沿河呀，
1: 你没看着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
0: 哎呦，说您就是严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严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严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严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1: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
0: 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
1: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颜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颜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颜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猪去谈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猪谈雀，这个随猪又叫随侯之猪。 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着在那来回翻滚。
0: 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
1: 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
0: 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
1: 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
0: 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
1: 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
0: 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了一只鸟，他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淡淡山岛松枝，树影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中文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说呢大家时间方便，孟然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也问一问大家所在的城市此时的天气如何呢。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到了雨季，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呢关注天气情况，不要呢淋雨，也大家呢不要呢涉水前行，一定要小心慢行。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2,088元。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2,088元，比2024年增加5,042元，名义增长5.2%，增速高于2024年2.9%。其中呢，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4,098元，比2024年增加5,007元，增长5.1%。那么，直播间的朋友，您达标了吗？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主汛期呢，将持续到8月10号。从7月10号开始呢，河北省进入到了主汛期，将会持续呢到8月10号。那么据预测呢，今年的7月到8月呢，咱们全省的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呢是主汛期初期，强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各地的水利部门呢，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持续对水利工程运行在建项目渡汛、河湖四乱及阻水片林等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高度关注呢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高风险区域，强化网格化管理，落实对施工、旅游等流动人员的管控和转移避险措施，全面排查隐患，筑牢安全底线。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三部门的消息。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9月1号起正式实行。9月1号开始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呢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新版目录一共呢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呢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呢476种，中成药318种。经过的初步测算哈，那么新版的目录药品呢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优化清单，保障患者用药。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警惕这些骗局。近日，教育部针对高校招生录取期间颁发的诈骗行为发布预警，那提醒考生以及家长呢，警惕内部指标、补录名额等骗局。凡是以发放补贴、奖学金等名义呢，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验证码或者是转账的，都需要大家呢去谨慎，及时向学校或者是当地教育部门进行核实。收到。

哦，录取通知书要注意辨别录取通知书的真伪。录取结果呢，可以通过呢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和高校官方渠道进行查询。凡要求呢向个人账户转账缴费的，一律不要相信。招生录取无捷径哈，擦亮双眼，谨防陷阱。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出行国铁集团的消息。儿童祭次票可享亲子折上折。近日呢，儿童祭次票可享折上折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关注。据了解呢，针对暑期那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次票。在成人祭次票价五折基础之上，儿童年满六周岁至未满十四周岁还能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铁路旅游祭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站、中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段至10段的行程。儿童购买旅游祭次票产品时呢，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呢提交预约请求。旅客打开12306的 APP， 找到呢祭次一定期票，选择旅游，点击去下单即可购买。降低了出行成本，带娃出游更划算了。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麦浪》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幕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来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在雨季的防汛我们有哪些常识呢需要大家了解，孟然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学习。我们关注到呢直播间呢有朋友说我们来看一看啊，暖宝宝说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当中呢度过了台风啊，锦州呢已经淹了哈。那么很多城市呢因为呢这个台风的问题呢都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呢一定呢要注意哈，一定呢要听从安排，服从命令。那么我们河北呢刚才呢在资讯环节当中呢跟大家呢也说到了，那这个主汛期呢将会持续到8月10号，从7月10号开始呢河北省呢就进入到了主汛期，将会持续到8月10号。那么据预测呢今年7月到8月呢是河北省呢全省水文气象年景呢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呢是主汛期初期强台风巴威也将会深入影响内陆，那么灾害风险还是偏高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呢一定呢不要呢小觑这次的这个台风，也不要呢掉以轻心，大家呢不要松懈，一定绷紧这根弦儿啊，希望我们的家乡每个人所在的城市都是平安的。

好的，朋友们，那七月份呢，这个雨季防汛呢，还是需要大家呢去注意这个一些呢常识的。我们平时呢要多关注呢天气预报，平时的时候多学习一些呢防灾减灾的知识，养成呢关注天气预报的科学的生活习惯。随时呢去掌握天气变化，做好呢家庭防护的准备。你看呢，前两天啊，就说呢会有这个暴雨情况的发生，我呢就提前呢把家里的充电宝呢都已经呢充满电了，防止呢这个暴雨来临的时候，一旦呢如果说呢有这个停水停电的情况，那么我们呢最起码呢充电宝里边呢还是有电的，同时呢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家里边呢也要备一些呢这个水呀、粮食啊，还有呢蔬菜呀，在这个主汛期的时候，真的是提醒大家呢，这些东西啊备了之后呢，家里有粮，心里不慌。那么除此之外呢，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要外出的话，我们呢一定呢要熟悉周围的环境。自备呢必要的防水排水的设施，你比如说像帆布啊，编织袋啊，还有呢一些这个木板啊等等哈，特别是人群密集的区域呢，要及时做好呢人员的疏导转移等工作，避免呢在低洼的地带、山体、滑坡、危险区域活动。每年的夏季初的时候呢，要对这个房前屋后呢进行检查，留心附近地质的变化，看一看是否有危险的气象呢。关注到直播间暖宝宝说了，远离广告牌，远离大树。是的，那么前段时间就在上周的时候，那么一场呢这个暴雨过后呢，很多的这个树木呢也都呢是被这个狂风呢连根拔起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远离大树哈，因为你不知道呢这个风力有多么大多么强烈。还有呢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从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是一辆车呢想要过这个涉水。

深的，所以说呢，他对这个对面的这个车辆说，哎，你先走。当时呢，我看完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之后呢，我就笑了哈。虽然说呢，看起来他很聪明，但是说呢，这种行为不管谁先走呢，都很是这种行为涉水的这个贸然前行的行为还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前方呢是一个水坑呢，还是只是呢这个平板的路面上有了积水呢，对不对？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呢，我们在不了解不熟悉的这个路面上进行这个前行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呢前面是汪汪的一片水的时候，还是要谨慎行驶。妈咿呀一杯咖啡，啦嘞啊啦嘞，是谁不想不想睡，啦嘞啊啦嘞。关注到暖宝宝说，台风来的时候呢，一窝蜂的去了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呢一扫而空，宁波杭州等地呢都是这种现象。说明大家呢还是有这样的忧患意识的，那么未雨绸缪哈，就像刚才孟然所说的一样，家里有粮，心里才能不慌。感谢花开花落花依旧的点赞。那这位是老朋友了，那放假了吗？也希望呢，如果说呢此时还没有放假的话呢，一定呢上班的时候注意啊安全。提醒大家呢，要远离呢不牢固的围墙、老旧建筑物体哈。暴雨呢会使得部分被连日雨水呢浸泡的边坡呀和建筑呢变得不牢固，导致呢这个塌方的事故发生。所以说呢，大家呢千万别在呢大型物体下面去躲雨，特别呢是这个老旧的建筑物体啊，要远离呢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也不要呢站在呢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旁边啊。你比如说刚才呢暖宝宝所说的广告牌啊，就是这种情况。暖宝宝说了，车辆涉水呢，通过一定呢要减速，如遇熄火呢，绝对不能二次启动，是这样的。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涉水路段呢去前行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匀速行驶。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位老朋友啊，唐明皇，他说说话好听的孟然又出镜了，谢谢你的支持。好的，那么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聊到的是，那么到了雨季啊，又进入到了汛期。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也聊到了，那今年的主汛期呢河北呢会持续到呢8月10号，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汛期呢还是刚刚开始哈，大家呢不容忽视，不能松懈，一定呢要绷紧这根弦儿。那不管的是我们外出，还是我们居家，还是我们工作啊，大家呢都要呢有这个防汛意识，那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家呢都要平平安安的。那么到底呢需要学哪些呢这个防汛常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然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学习。提醒大家呢，我们要留意呢周围是否有电线，避免呢触电伤害。暴雨天呢，请大家呢远离路灯杆，以防呢出现电路浸泡之后的漏电啊。如果说呢发现呢电路这个电线断落在水中，大家千万不要呢自行处理，应当呢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啊，及时呢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报警。一旦呢电线恰巧呢掉落在了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大家呢先不要去惊慌，更不能呢撒腿就跑，那此时呢应该呢单腿跳跃啊离开呢现场。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节食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的参与，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赞，如果说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今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来了解到的是雨季的防汛常识，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的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多希望呢是一个宁夏呢，但是呢每年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呢有这样的这个汛期的出现啊，有这个洪水啊，或者说有这个暴雨的出现哈。那么您所在的城市现在的天气如何呢？您所在的城市现在呢它还好吗？那么我关注到呢网上呢有朋友说了4年1次哈，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大家呢真的是哈不容忽视，不容松懈哈。我们

0: 要听从命令，服从指挥。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呢，外出的时候哈，小心呢吃人的井盖，防止呢跌入到呢这个坑洞当中。水深看不见底的地方呢，大家不要去。当心水道、这个排污井等等深坑。那么在这个积水当中行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呢路面有漩涡，还有呢凸泉的时候，一定要远远的绕行，也要留心观察在路面上有没有特殊的标志，也许是好心人因为发现险情提醒过路的你呢。也睡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 Miss L 是李呢还是李荣呢？他说 Hello 姐姐，那天在安丰看见你了，好的，祝你好运。
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到了雨季，到了汛期，提醒大家，我们河北的今年的主汛期呢会持续到8月10号，所以说呢大家呢在此期间呢一定呢要注意安全，外出的时候要提前呢关注天气情况，关注天气预报和天气变化。那家里边呢也要囤好呢这个一些呢必备之物，你比如说刚才孟然所说的囤一些蔬菜呀、粮食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呢要给家里的充电宝啊充满电啊，手机充满电。我呢前段时间呢还囤了几盒蜡烛啊，不知道有没有用哈，以备不时之需。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呢？感谢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如果说呢遇到洪水威胁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呢要采取自救的措施，如果说呢时间充裕，应该呢按照呢这个预定的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呢等处进行转移。如果说呢已经受到洪水的包围，要尽可能的利用船只、木牌等做水上转移。洪水来得太快了，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要立即呢爬上屋顶、楼房的高屋，还有呢大树、高墙做暂时的避险，不要呢单身呢有水转移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那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相关部门呢一定的话会进行呢统一的组织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呢，还是那句话，一旦呢出现了这个险情，一旦呢遇到洪水呢，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的时候，还是那句，服从命令，听指挥。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安的，也希望您所在的城市平安。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说上一声再见，明天再会。

0: 会。
1: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1: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那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主持人王莹通过无形的电波祝愿所有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周里每天拥有好的心情，一切都能够顺心如意。那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说到品冠啊，他的本名呢叫做黄品冠，1972年2月份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祖籍呢是中国广东，那是华语流行乐的歌手演员。品冠在11岁的时候呢开始学吉他，16岁开始写歌。他在学生时代呢就展现出了音乐天赋，多次在学校和各类歌唱比赛当中获得过冠军，还曾经在创作歌曲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1995年的时候呢，品冠和光良签约了台湾滚石唱片，组成了无印良品组合。同年的8月份，两个人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专辑《掌心》，创下了入围龙虎榜20周连续10周冠军的记录。那说到《掌心》这首歌曲呢，旋律轻快自然，仿佛一阵清风拂面，让人心情愉悦。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品冠的可以说是成名作《掌心》送给大家。

在1995年，无印良品推出首张专辑《掌心》之后呢，他们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呢，他们陆续推出了《无印良品乘以二》《三人行》等专辑，多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奖。那么在2000年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呢，品冠那个时候开始个人的发展，发行了《疼你的责任》《自创品牌》等专辑。说到疼你的责任这首歌呢，将对爱人的疼惜和责任感呢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呢沉浸在温柔的情感的氛围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品冠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疼你的责任》。

说到品冠呢，曾经获得过第十七届东方风云榜马来西亚华语五强最爱金曲奖，第二十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唱作歌手奖，音乐先锋榜三十一载盛典先锋金曲奖等等。那么呢，他主要是以抒情为主，品冠呢以温暖深情的抒情风格著称，演唱的情歌情感细腻，非常真挚。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疼你的责任》，他呢也善于通过歌声传递出爱情当中的各种情感，从甜蜜的相恋到分手后的遗憾等等。比如说歌曲《后来的我们》就唱出了恋人分别后的感慨和遗憾，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后来的我们》这首动听的旋律。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如果你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那说到品冠的音乐风格呢，刚刚提到了它呢是以抒情为主的，歌曲的旋律呢清新优美，简单流畅，没有过多复杂的音乐元素，

却是呢总能够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那么在编曲上呢，他常常使用木吉他等乐器营造出清新的氛围，比如说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木吉他的伴奏和品冠的嗓音相融合，就会给人一种质朴纯真的听觉的享受。他的嗓音温暖，而且呢富有磁性，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那歌词的内容呢，也是多多传递积极向上、温暖人心的情感和正能量，鼓励着人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给人以希望和勇气。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可以说是品冠的一首代表作，名字叫做《门没锁》，一同来听。

那说到在2006年的时候呢，品冠转投相信音乐，发行专辑《爱到无可救药》。2007年在北京举办了首场个人售票演唱会，之后呢又在多地举办了演唱会。那么同时呢，品冠也涉足了影视的表演，比如说出演过电影《注定爱你》的男主角。

此后呢，还参演了《夺命旅行》《亲爱的公主病》等影视作品。那么在综艺方面呢，他参加了《我是歌手》第二季、《流淌的歌声》第三季、《披荆斩棘》第三季等节目。那么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之外呢，品冠的音乐风格啊是以抒情为主，清新自然，温暖治愈。同时呢，他也是多元尝试的。在抒情的基础上呢，品冠也尝试过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说在专辑《一切为了爱》当中，部分歌曲呢呈现出了中版的轻快的曲风，编曲呢很潇洒，展现出率性的一面。那么在歌曲《Hello》当中呢，还融合了成人当代的音乐、电子流行和轻柔的摇滚等元素，创作出新经典的音乐风格，体现了他对不同音乐风格的探索和创新的精神。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品冠和众位歌星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要坦荡荡》。这首歌曲呢，由张震岳、品冠、焦麦琪、胡雨桐和李润琪共同合唱，一同来听《爱要坦荡荡》。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31，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么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的话呢，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然后找到主持人莹姐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也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听友唱片收藏家说想点播一首老狼演唱的模范情书。那么说到老狼，他的本名呢叫做王阳，是中国内地流行乐的歌手音乐人，是中国早期民谣歌手的代表之一。比如说他的代表作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老狼演唱的这首模范情书，希望大家同样能够喜欢。

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花瓣雨的朋友说，老狼的这首模范情书啊，我还是第一次听，方便问一下主持人，他是在什么时候演唱的这首歌曲吗？那说到模范情书这首歌啊，是老狼在1996年的时候演唱并且正式发布的，它呢是由高晓松创作词曲，小柯编曲，收录在合集《高晓松青春无悔》作品集当中。后来呢，在2002年，这张专辑呢还进行过一次再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90年代校园民谣的经典代表之一，用很直白的少年的语气，把学生时代写情书、偷偷心动的青涩感唱得特别的鲜活。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SKY 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下面呢就送上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动听旋律。

好的，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巧克力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倾城》。那说到这首歌曲呢，有两个经典的版本，1997年许美静的原唱版和后来陈奕迅的翻唱版。核心的内核呢，是用整座城市的崩塌来比喻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里那种天翻地覆的失重感。那么这首歌曲啊，是黄伟文作词的经典的粤语词，他的虐从来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号，而是那种安静的像潮水一样漫上来的难过，也是很多人心里分手必听的一首经典曲目。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陈奕迅翻唱的版本《倾城》，送给大家。

守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来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节目。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那么如果此时此刻的你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的话呢，可以登录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那这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浅笑心柔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犯错》，那下面的时间就送上这首由孤峰和思琴高丽合唱的《犯错》。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雨一直下，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天在下雨我在想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用音乐来传递情感，用旋律来点亮生活啊！播放这首由直面人生点播的《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那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有朋友点播了张宇的《雨一直下》，但是因为抖音上边这个信息太多，已经记不清是哪位朋友点播的了。在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也是电视《情深到来生》当中的主题曲。那此时此刻外面也在下着小雨，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送上这首张宇的《雨一直下》。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月随心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让我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加在山水间

0: 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才。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的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先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
2: 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
1: 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
2: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公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

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巢车呢？这个巢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巢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似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陈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陈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立时从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
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

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套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永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永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张张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

0: 午饭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午饭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呵，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这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箭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藩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儿。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藩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室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啊、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

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成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路，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您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式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

0: 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在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这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啊、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对过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啊，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的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劲空塔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鲁国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

0: 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
1: 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
0: 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那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那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

0: 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
1: 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
0: 就是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
1: 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
2: 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
1: 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
2: 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
1: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
2: 接下来呢，
1: 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
2: 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
1: 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
2: 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 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
1: 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所以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
2: 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
1: 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
2: 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1: 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或者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
2: 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

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圭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王圭这个人呢，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出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 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旨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旨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旨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

0: 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过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啊，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说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代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是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食人。怎么说率兽食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食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食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食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伍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伍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边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
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啊。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伍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

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桃花怒是邓紫棋为古装剧《上古情歌》演唱的古风金曲，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编曲以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为骨，搭配恢弘弦乐与空灵和声，尽显东方古韵意味。邓紫棋标志性的通透高音与细腻转音，将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的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勾勒的上古情缘与编曲的大气磅礴相得益彰，编曲巧妙在于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技术的融合，前奏的古筝旋律瞬间拉满古风氛围，副歌的弦乐爆发则强化情感张力，整首歌兼具传唱度与艺术感，既贴合剧情意境，又成为了独立的国风经典，尽显邓紫棋跨风格演唱的实力与歌曲的创作匠心。

烟花易冷是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黄雨萱编曲的经典作品，收录于2010年专辑《划时代》中。方文山以《洛阳加蓝记》为灵感，用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的诗意笔触勾勒千年爱恨，字句皆然古韵。黄雨萱的编曲将古筝、二胡与现代旋律交织，前奏一响便拉满宿命感。周杰伦的唱腔低回婉转，把等待的苍凉与惆怅揉进每处转音，让历史的厚重与情感的细腻完美融合。整首歌如一幅流动的古画，既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标杆之作，更是用音符封存时光的艺术精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沦陷是王靖宇的现象级佳作，由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以极简编曲成就极致共情，木吉他为主调搭配弱化鼓点，仅用一声军鼓编辑过渡主副歌，流出充足情感留白。王靖雯沙哑细腻的嗓音，将我的爱滴滴点点像断了线的失恋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前17秒副歌 Hack 直击人心，歌曲上线后霸榜36天，全网播放量破3.8亿，更以沙哑女声加极致编曲改写流行情歌范式，成为承载无数人遗憾与共鸣的经典。

堪称周杰伦音乐宇宙中极具治愈系的甜系经典，由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以轻快的吉他旋律铺底，搭配悠扬的手风琴与鼓点，将法式浪漫与青春悸动完美融合。方文山的歌词如诗如画，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勾勒出唯美场景，周杰伦温柔细腻的唱腔则赋予旋律鲜活生命力，从主歌的全恋到副歌的明快，层层递进，传递告白的羞涩与真诚。编曲上的细节处理堪称精妙，乐器间的默契配合让整首歌兼具质感与传唱度，成为跨越年龄层的告白神曲，至今仍能唤醒听众心中最纯粹的爱恋。

雅俗共赏是许嵩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国风流行佳作，编曲以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为基底，融合现代电子节拍，兼具古韵风流与流行质感。许嵩温润通透的唱腔，将俗的无味、雅的轻狂的人生态度娓娓道来，歌词既含谈爱恨不能潦草的洒脱，又藏对世俗审美的深刻洞察，编曲巧思迭出，传统乐器与电子音效碰撞出独特的化学反应，主歌的舒缓与副歌的明快形成鲜明对比，既贴合大众听觉习惯，又暗藏音乐巧思，整首歌打破雅俗界限，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传递高级内核，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传唱度的经典，尽显许嵩音乐诗人的创作功底。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诗意文人补前程，铁口直断送光明，见机行事善取巧，揣度圣意欲成风。
6: 此时王守仁先生已经不在朝廷里混了，他被杨廷和整顿后改行当了老师，教起学生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学生参加这次政治斗争并非出自他的授意，但根由确实来源于他。由于王守仁先生的专业是心学，一向主张人性解放，学这门课的人见到不平之事一般都会去管管闲事儿，就这么解放来解放去，终于解放到了皇帝的头上。嘉靖先生虽然是贵为天子，却被老油条杨廷和先生欺负，连父母都不能认。这件事情啊，干得很不地道，当时许多人都看不过去，其中最为义愤填膺的就是心学的传人们，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打倒专横跋扈的杨廷和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得出了明代官场的第一魔咒，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惹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的魔力还不止于此，他活着的时候得罪他的没有好下场，在他死后其精神力量依然是光辉夺目，成为了无数奸邪小人的噩梦。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张聪找到了桂萼，希望他干一件事情，上奏折向杨廷和开炮。 桂萼呢，他不干。他虽然也算是个愤怒中年，但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啊，倒也不敢干，便又把矛头对准了张聪。他说，这件事太过冒险，要干你自己去干吧。张聪胸有成竹地看着他，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尽管放心，若此折一上，我等必获全胜。桂萼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如此自信的理由，张聪却只是笑而不答。张聪的自信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啊，他得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这位仁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就是杨义清先生。说来他也算是阴魂不散，混了几十年，搞垮了无数猛人。虽然原先他和杨廷和是同志关系，有过共同的革命战斗友谊，就是当初对付刘瑾的时候，但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也觉得杨廷和太过分了。杨先生向来帮理不帮亲，于是他调转了枪口，成为了张聪集团的幕后支持者。张聪从未如此自信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然得到了如此大的支持。很好，所有的一切都已齐备，攻击的时刻。

0: 嘉靖二年十一月，张聪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对手发动了进攻。桂鄂首先发难，他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份文书呈上之后，嘉靖自然是十分高兴，他又叫来了杨廷和，问他的看法。为了对付这块硬骨头，嘉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杨廷和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老江湖杨廷和没有再表示反对，却也不赞成，只是淡淡的对皇帝行了礼，叹息一声道：“
1: 哎，我已经老了，请陛下允许我致仕吧。”
0: 嘉靖惊呆了，他不知道这位老江湖又打什么算盘，当时就愣住了。杨廷和没有开玩笑，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对于这位64岁的老人来说，长达40年的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他已经彻底的厌倦了。于是，历经4朝不倒的杨廷和终于退休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挽留，他还是十分决然的走了。第二回合，嘉靖胜。嘉靖在高兴之余，又有几分纳闷，他心想，为什么这个权倾天下、无数次阻挠妨碍自己的老头子会突然自动投降呢？这是一个萦绕他多年的谜团，直到4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答案。而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啊，就是杨廷和的儿子，叫做杨慎。哎呦，这位仁兄啊，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他爹还要高，而且这个人还曾干过一件更让人惊叹的事情，他中过状元。这件事情看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中状元虽然难得，也不是什么新闻，最多只能说明他是个优等生，如此而已。但此事之所以十分轰动，是因为啊，他中状元的年份有点问题。杨慎先生是正德6年的状元，而在那一年，他的父亲杨廷和已经是入阁掌控大权的重量级人物。古人是讲面子的，像杨慎这种高干子弟如果中了状元，不但不是个光彩的事情，反而会引发很多人的议论。哎，可怪就怪在这件事情没有引发任何争议，因为啊，所有的人都认为杨慎是理所当然的状元。这杨慎在少年时代学名啊，已经是传遍天下。这个人还有个著名的外号，叫无书不读。由此可见，他博学到了何等程度。于是杨慎中状元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哎，他要是不中，反倒是新闻了。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他的这个状元可能是潜规则的产物，也就是当年唐伯虎

案件中的那个约定门生。据说啊，在那一年殿试之前，曾有一个人私底下找到了杨慎，向他透露殿试的问题，使得杨慎轻松夺得了状元。而那个人就是杨廷和的好同事，内阁第一号人物李东阳。但无论如何，杨慎先生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当他的父亲执意要退休时，他也曾发出了同样的疑问：父亲，你为什么要走啊？杨廷和只是笑了笑，告诉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儿子，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可杨慎并没有仔细琢磨父亲的这句话，他只知道张聪告了黑状，皇帝赶走了他爹，这个仇不能不报。于是杨慎强行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了旗帜，成为了张聪的新对手。可是还没等到他发起进攻，另一群人却先动手了。嘉靖三年二月，内阁的最后反击开始。杨廷和的离去触碰了最后的警报线。在内阁大臣的授意下，礼部尚书汪俊上书了，但他并非一个人战斗。这位兄台深知人多力量大，发动了73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嚣张，声称80余书250余人皆如臣等意。这意思就是啊，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80多封奏折，250多个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就是口水也能淹死你。要是换了一年前，估计嘉靖啊就乖乖的认错投降了。可是经过和杨廷和先生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少年皇帝不再畏惧任何人，因为他已然明白，这个世界只属于有实力的人。但毕竟对手是一大堆读书人，论学历论口才，皇帝根本就不是这些应试教育奇才的对手。于是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召桂鄂张聪进京。他心想，既然你们要闹，那就索性搞大一点，开个辩论会，看看谁骂得过谁。内阁听到了风声，当时就慌乱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张聪等人进京辩论，自己一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道理并不在他们一边。逼着皇帝不认自己的爹，这种缺德事情哪有什么道理好讲。哎，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说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帝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嘉靖
高兴地笑了，因为他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所谓无关官员，指的就是张聪和桂萼。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两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佑樘，他的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而且名号也不好听，叫本生皇考公穆献皇帝。后面的称呼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那两个字儿，本生，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的牌位说，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的牌位说，这是我本生爹。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分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聪打道回府。当使者见到张聪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四月，张聪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谁能阻拦？于是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大致意思是，皇上您被骗了，礼官们啊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会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这下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聪、桂萼终于进入京城。张聪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蔑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张聪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聪，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聪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
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勉、毛季这些老头子，

0: 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驳倒对方，那该怎么办呢？这杨慎啊，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聪。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5: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

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礼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 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渭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 他立下志言，招敢于国事之威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 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2是长芦银行专修所，3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有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 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的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的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 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 食之别有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词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亦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 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 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

苗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
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

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

0: 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布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

0: 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

魏文侯指挥的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队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给我哼哼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嗯，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哎，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两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是南陈呐、啊，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

0: 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那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囱这样长着有问题啊。

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们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两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两句话说：曲突袭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袭心是一个道理，曲突袭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曲突袭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

0: 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合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合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公随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随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随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湎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公随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公随了，一见着公随就躲着走。就这样公随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

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拱随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随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随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随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拱随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就把这拱随给招来了。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那年呢，这拱随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个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随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随自个儿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拱随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拱随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拱随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拱随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
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

重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且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侯二侠见着佟麟，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把大哥请过来给佟麟指引，彼此这么一介绍，佟麟仔细打量镇东侠。他一看呢，这位侯大侠跟侯二侠截然不同，跟亲哥俩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侯二侠身形矮小，长得好像个猿猴，挺大脑瓜子，还没头发。大侠则不然，林林身高6尺挂0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细高挑大个。往脸上一看，白净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是大耳朝怀。你看那么大岁数了，那脸蛋有红似白，流光锃亮啊！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梳得立立正正，垂于身后，身穿米色长衫，下边穿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凉带，左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十分引人注目，尺寸可不长，从剑都到剑梢也就是2尺左右，黄金的吞口，金八钩、金十件，白纱鱼皮剑匣，1尺8长杏黄灯笼穗，上头还镶着几颗宝石，闪闪发光。佟麟听说了，镇东侠侯廷有一口宝刃叫小听风，乃稀世的珍宝，甭问，就是这口宝剑了。就见侯大侠 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不卑不亢，透着忠厚老实。太阳穴鼓鼓着，是二目逐电，那个分量跟二侠截然不同。再看侯廷，强步欺身到了佟林近前，把佟林两只大手拉住。贤弟，我的好兄弟，自从你二哥回来之后，跟我诉说了在北京的经过，他能交你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哥俩都觉着脸上增光。兄弟，欢迎你的光临。哎呀，佟林心里头热乎乎的，就怕人家冷淡自己，因为有求于人嘛。社会上就有那么帮人，人一走茶就凉啊。见着面的时候，田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着腰，净说拜年的话，连咬牙带跺脚。结果分手之后凉了，说那话呀全不算数了。佟林就怕遇上这样的事儿。再者一说，那身份不同啊。现在佟林算个什么呢？有几个知道他的？充其量他是王府的一名教师，而人家侯氏弟兄是享有盛誉的剑侠，跺一脚山东烂颤呢。你说要到这吃了白眼儿怎么办？可这一看呢，放了心了。佟林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啊，赶紧撩衣服，单腿点地，大哥在上，小弟给大哥问安。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不必行此大礼，不，初次见面理应如此。等行完礼之后了，二侠一回身，都过来，都愣什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还不拜见你师叔。佟林一看话，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并排过来九个小伙子，高矮胖瘦黑白丑俊，衣着打扮都不相同。其中有五个他认识，五小闹府地坛会二侠两次见面，是二侠侯杰的五个得意弟子，他们是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刺毛猴包信，邪精太岁严宝，泥腿僧坏事包张望。那四个小伙不认得，经二侠一介绍，哦，闹了半天是镇东侠的四个弟子，他们是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

过度流行少谱，浪里烟云一阵风。徐元徐子特这几个小伙长得倍儿帅。那么老师对童林如此亲热，他们敢慢待吗？过来给童林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师叔您好，给师叔磕头了。童林赶紧用手相搀。那彼此见过之后，在旁边展翅金镖铁掌李元李德侠挤过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有了新朋友忘了旧朋友了，哎，我怎么办呢？难道跟我不打的招呼？他跟侯氏双侠开玩笑闹着玩，侯二侠怼了他一拳，他你算老几儿啊，不欢迎你来是吗？不欢迎我也得来，你们家的饭碗我是端定了。大家一听都乐了。李元一招手把俩儿子李吉李坤叫过来了，见过二侠又跟小弟兄们打过招呼。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在人宠之中还有个小孩长得黄面鸡瘦的，这是谁？一问李元，李元乐了，过来过来过来，没出息的货，二位哥哥，原来这孩子是我徒弟，我现在把他转给我兄弟童林了，这是童林收的记名的弟子，叫孔秀孔春芳。秀儿还不拜见两位老前辈。孔秀挤进来一作揖，哦呀，二位老伯在上，小之男给老伯伯问安了，趴地上磕头。哦，俩人一听这是童林新收的纪宁的徒弟，用手相搀，好孩子，学什么能耐呢？我学的是轻功，但跟我老师童林还没学能耐呢，往后好好学啊，你有这样的老师连我们都替你高兴。大家都愣了，愣什么？一看在人宠的后边还站着一个人了，这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啊，鹰钩鼻子，菱角口，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儿耷拉在身后，穿着宝蓝色的长衫儿，挽着白袖面，下边蹬着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凉扇，笑呵呵的瞅着大伙，不知道这主是谁。所以侯大侠侯二侠同时问童林，兄弟，这朋友是跟你一块来的吗？啊，但不知他在哪行发财，跟您什么关系？哎呀，童林一想来求人家也无需保密了，在这块说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童林才压低了声音，大哥二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东家，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胤王爷，我就是在人家的府里做教师，这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哎呦，东侠脸一红，不分主次了，光跟童林打招呼了，把那么尊贵的王爷给甩在一边了，怎么也没想到雍亲王能到他们这儿来。众人呼啦抽给胤禛就跪下了，王家千岁在上，草民等叩拜王家千岁，不知道您金身大驾到了侯家寨，要知道早就应该净水刷街，黄土垫道立

也对英杰，王爷您恕罪吧。免免，二位老侠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吧。我海川呐，你不应该说实话，你看这一说引来多少麻烦呢。我算个什么呢，肩膀头起为弟兄。我说二位老侠客，可千万不要太客气，因为我在这你们受了拘束，那我转身我就走。你们对待海川什么样就对我什么样，我就心满意足了。王爷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这前面开着道，众星捧月一般把雍亲王、佟林、李元等人接进大厅。大侠偷着吩咐外边加双岗放流动哨，干什么？保护雍亲王的安全。你看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有负担呢。这么尊贵的亲王在老侯家要出了事儿，谁能吃罪得起呀？另外给准备住处，打扫厅堂，告诉厨房准备盛宴。这会儿呢，大伙都洗了脸，净着手，也漱了口，赶扫完尘土，重新归座。自然雍亲王胤禛坐在当中，群侠两面相陪，小弟兄们插手站在身后。说了几句话之后，侯大侠就问呐，佟林先帝，哎呀，我这人也性急，我真没想到你能陪着王爷到我这儿来，怎么这么闲在？难道就为游山逛水，还是有其他的事情？佟林一听啊，高兴劲儿没了，口打哀声，大哥二哥，我来求你们来了，你们无论如何得给小弟帮帮忙啊。哦，海川先帝不必客气，只要用着我们弟兄，我们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说吧，什么事？海川呐，你别说，我说吧。这胤禛呐，话匣子又打开了，你看他说话不受拘束。哎，二位老侠客呀，是这么回事，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海川得罪人了，也不知道把哪位绿林朋友给得罪的伤了心了。他们夜入皇宫院，到多宝楼盗走传国的国宝翡翠鸳鸯桌，那是当今圣主最喜欢的宝物，给偷走了。偷走还不说，留下一封字简。我还记得那字简上说过那么几句话，说是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国法犯哪条，也不怎么的。最可恶的是落款那句话，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说各位，这不明显的是栽赃陷害吗？海川跟我形影不离，他能干那种事儿吗？万无此理呀！因此当今圣主十分众怒，责令刑部衙拘捕海川，把海川带到刑部去了。我为这件事情十分恼火，曾经赶奔神力王府前去求人情，多亏我爷爷神力王出头面见圣主，讲出城破厉害，圣主开天恩，让佟林取宝释放，给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而且要求国宝完毕。

0: 归赵。
1: 海船上火了，我跟着也上了火了。我是保人呢，如果100天期限到了，两件事情办不成，海川还得到刑部衙打官司。后来我们爷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就想到二位老侠客的身上了。地坛会二侠海川认识侯二侠，二侠打了包票了，言说有大事小情尽管到山东朝府林来找您。这不您遇上热粘皮了，我们顺杆爬还真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两位侠客能给帮帮忙不？我们爷俩可就全仰仗着二位老侠了。侯二侠听完了之后，脑筋蹦起多高了，啪一拍这桌子，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什么毛病？原来侯二侠性如烈火呀。王爷兄弟，闹了半天谈了这种不白的官司，真倒了霉了。这谁干的？这纯属是一个小人呐。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他抓住，我啃他的肉，抽他的筋，王八日的，奶奶的！他要骂开了。侯大侠一看当着雍亲王呢，你这是干什么？你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有失身份。侯二侠这才明白，长出一口气，这才归座。大侠也吃惊，但是在那儿坐着没动地方。听完雍亲王介绍之后，老侠可手捻虚髯，动开了心计，心说怪不得雍亲王陪着佟林到这儿来了，这事儿可太大，这谁能干这事儿呢？大海茫茫啊，渺无踪迹，在这么大的国家捉拿盗宝贼哪抓去？他要找地儿眯起来，你也慢说100天，你100年你也抠不出他来。看来海川这官司是打定了，但侯大侠心这么想，嘴还没说。燕真一看他没表态，这就问大侠：“莫非您为难吗？”哎，王爷，非也。小民在想，这种事儿可能是谁干的，因此我没说话。不过王爷您放心，慢说您亲自来了，慢说我兄弟来了，你们就来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们哥俩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老侠客，那我代表海川就感谢您了。您看这个国宝能落到什么地方呢？王爷，这我不是神仙，这我可猜不出来，但是咱们可以调查。来人啊，把侯福叫来。侯福是老侯家的大总管，听大侠叫他，赶忙进来了，参见老人家。侯福，我一会儿写几封信，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分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让他们按信中之事办事，不得有误，3天之内速报我知。大师，侯大侠告了会儿假，到书房提起笔来写了几封信，然后派人骑快马分头送走。回来燕真问呢，大侠您忙什么呢？王爷，我这东西南北都有好朋友，他们结交甚广，我已经发信派人送去，让他们发现蛛丝马迹，在3天之内速报我知，现在就得靠着二

0: 目，人越多越好，不然的话咱在屋坐的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宝物呢？
1: 对，有理有理啊。
0: 哎呀大侠呀，您就得麻烦了。你看人家闻风而动，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有这种态度，雍亲王佟林这心里头都有了底了。大侠一笑，哇呀，贤弟把心放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们这不来了吗？就把这当成家，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们的事儿，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不把此案了结是绝不罢休。白呀，把那边接过去了，别说了，再说越来越堵心了。酒宴摆下，小弟兄们在下边，有身份的人坐了一桌，让雍亲王坐到主席当中，大家是敬酒敬菜，在酒席宴前是高谈阔论。感情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呢，这雍亲王胤禛这人非常好，还风趣还幽默，无拘无束，替佟林高兴啊，有这么个范东，这真是三生有幸啊。雍亲王这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太好了，所以说话呢也不那么拘束了。大家谈了谈武林当今的情况，谈了谈山东有什么新闻，雍亲王也谈了谈北京的情况，可是你这么谈呢都不走板儿。掌灯之后，两位侠客一商议，雍亲王肯定是累了，时间有的是，有话慢慢说呗，就给雍亲王准备了住处，把佛堂打扫干净，安排的床铺，让雍亲王早早的休息。这胤禛呢还来了精神了，不，哎呀，你就叫我躺下我也睡不着，活受罪，我愿意跟大伙聊天，你们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按现在钟表说已经到晚上9点钟过了，要睡觉的人呢一般就睡了，那阵儿没电灯，人呢睡觉都比较早，可是这会儿大伙都没睡呢。这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想起件事儿，李元心说，在清河油坊镇我跟海川比武甘拜下风啊，论哪方面我也不行，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凭着大侠和二侠的面，我何不再亮一手绝艺，考验考验佟林佟海川，偷着我找着我的脸面。李元想到这一抱拳，我说二位哥哥王爷海川贤弟，咱们今儿晚上睡觉跟往日不同，我说咱换个方法大伙看怎么样啊。侯二侠一乐，你又出什么馊点子，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药膳啊，在咱们中国算是源远流长的，历来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那药膳呢，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也不同于普通的饮食，它可以让这使用者在得到美食享受的同时，身体还得到了一定的滋补。应该说煲汤可能是大家煮药膳最常用的方法了，有些朋友自己呢就会找一些药膳的偏方啊，比如说抓起当归、黄芪、枸杞这些药材，哎，拿来和羊肉、牛肉一起来炖煮。其实呢，药膳并非是中药和食物一个简单的相加，要知道盲目进补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食用药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6: 由于药膳所用的原料当中既有药材也有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药膳不必根据不同症候自己来选购制作的，这样到底对不对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辨证施膳。
7: 药膳呢是药物和食品相配合，这个药物和食品本身是分特定的性质的。那么如果是有

0: 疾病不同呢，我们应该选用不同性质的这种药物。
1: 虽然药膳具有药性，但是不要依赖药膳来治疗疾病，药膳不具有治病功效。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不同，东南西北地域各有差异。中药入菜肴，是不是食用起来也会因为四季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些区别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时因地施膳。用中药做膳，如果不分季节和地域，食用起来不仅对身体无益处，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0: 药膳呢，还是要根据因时因地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因为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气候、湿度和温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还有呢，就是四季气候的变化的不同呢，我们应该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你比如像春天呢，一般多风温，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像小麦啊、莲子啊等等这些。
1: 既然药膳具有滋补作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食用药膳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人施膳。虽然药膳具有滋补的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所以一定不要盲目进补，生病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0: 每个人呢，他的体质不同，也造成了这种体质上的一种差异。那我们在给每个人选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一定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容易上火的人，那就应该多用一些金银花、梨等等。还有一些呢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像孕妇、老人、儿童，我们就不建议他滥用这种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
2: 现在就知道了，食用药膳呢应该做到辨证施膳，还有因时因人来施膳。药膳是功能性比较强的食物了，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对不同的症候选用不同的药膳。一年当中呢，又有着四季分明的特点，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哈，所以我们选择药膳，食用药膳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应的选择。虽然药膳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所以应该说并非是人人适宜的，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病人等等，是不建议食用药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感冒可能是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即便是小毛病，可能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大麻烦。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在感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避免的一些误区。
2: 抗生素可以抑制和杀灭病菌，但是只要感冒了就要吃抗生素吗？很多朋友呢，只要是一感冒就要吃抗生素，比如说先锋类、头孢类等等，把抗生素当成了治疗感冒的万能药了。殊不知啊，这样不分症状的乱用药，不但不能有效的治疗感冒，还会产生耐药性。
3: 感冒以后啊，要分情况对待。一般来说，早期感冒大概有70%-80%吧，是病毒，还有少部分是细菌。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你吃抗生素，咱们的抗生素主要是杀细菌的，没有好处，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啊，好多副作用。
2: 所以呢，在病毒感冒的早期，我们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如果经过检查是细菌性感染，那就可以服用了。发热时盖上被子捂一捂，多出点汗退烧快，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降温方法。实际上啊，这种做法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3: 如果患者体温已经很高了，如果这时候你再捂汗，只能让他体温更高。会加重患者的不适，甚至加重患者的病情。这时候呢，应该积极采取降温的办法，包括口服的药物和物理降温，比如说用温水参浴或者酒精参浴。捂汗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在什么时候用呢？一般仅用于受凉早期的那种感冒，就是体温还没有升起来，体温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通过饮水捂汗，让他体温，让他汗发出来，有一定的作用。
2: 看来传统的捂汗方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说患者的体温已经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采取退烧的方法，而不要盲目捂汗，以免加重了病情。经常听到有周围的朋友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因为进食鸡蛋之后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热量，使得机体的热量增高，导致发烧症状的加重。那真的是这样吗？
3: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个发热呢，是本身是人体针对这个疾病侵袭，包括细菌、病毒感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咱们吃任何食物啊，食物的这种代谢作用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但它对人类的体温也会很小，不会超过半度。只是咱们这种传统的说法啊，不能吃鸡蛋呢，不能吃所谓的发物，这都没有科学根据，没有道理。
2: 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的能量消耗比较大。适当的补充鸡蛋等富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对于身体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吃得太多了。
1: 一定要记得，抗生素可不是随便拿来就能吃的，要根据咱们感冒的病情而定。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这个时候吃抗生素的话，其实是基本上起不到治疗作用的，反而还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发烧的时候啊，身体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对于身体的恢复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了，以免给消化系统再造成负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呢，大约有2亿的高血压患者，但是在众多的这个高血压病友当中呢，能够有效控制病情的其实才只有3%左右。这当中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由于对于药物的选择以及服药的方法上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不能平稳的控制血压，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要聊一聊高血压患者在用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2: 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就不需要吃药吗？
3: 有些病人觉得自己没症状，怕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说比较年轻，说我要不得吃一辈子药，所以呢就拒绝服药。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的心脑肾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如果充分的降压，能使心肌梗死的减少25%，脑卒中发病减少40%，心力衰竭呢能够减少50%。如果你要是不认真服药，或者是知道高血压了你还不服药，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2: 因此一旦我们被诊断为高血压，即使没有症状也一定要坚持用药，以避免因为间断服药而引发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药不管用就马上换药，这种频繁换药的做法可以吗？
3: 这种情况呢，频繁换药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的降压呢，不是一下要把这血压完全降到一个正常范围，要平稳降压。另外这个降压药呢，它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比如说沙坦类药一般呢4到6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你1-2周你一看没疗效你就把它换了，不是这个药效果不好，是没到时间的。
2: 盲目换药只会扰乱正常的治疗方案，使得血压不能够平稳地被控制。所以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在服药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定不要擅自急于换药，应该在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药物的调整。高血压患者只吃药不复诊可以吗？
3: 有些病人吃药呢是一成不变的，从1月1号吃到12月31号，实际上我们高血压的是有波动的，特别是在冬季和夏季最好要到医院去复诊，在医生指导下调药。比如夏天天气比较热，所有的血管都在舒张状态，这个时候血压有可能下来。如果你要在1月1号给你的药，你在夏天6月份你还吃，有可能血压就低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难受。11月到第二年3月是这个心血管高发季节，由于这个天气冷，昼夜温差大，还有室外和室内温差大，所以我们的血管是处于收缩状态，屋里有暖气，空气也比较干燥，一般呢在缺水状态，血液处于粘稠状态，

0: 使血压升高，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得脑梗塞。我们建议在秋天以后要到医院去定期复查，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可能要给你加一些药。
1: 所以高血压患者朋友，您在用药的同时还要注意定期就医复查，再进行药物调整，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血压的控制。
2: 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您平时即便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也一定要记住，需要坚持长期的服药来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换药，也不要停药。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的血压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那定期去复诊，合理的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会更好一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酒驾危险，这点众所周知哈。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之后开车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许多常用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些副作用有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中枢神经，还有眼神经和耳神经，导致出现头晕、嗜睡、视物模糊等等的症状，那就直接危及到驾驶的安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容忽视的药驾。服用了感冒药之后开车也会有危险吗？一份关于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表明，服用抗组胺类药物之后事故的发生率达到 72%。
2: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复方制剂的抗感冒药，大多呢都含有苯海拉明、氯苯那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扑尔敏等抗组胺药成分，来减轻像流鼻涕、鼻塞、打喷嚏等感冒症状。服用以后呢，会使人反应力下降，产生头晕啊、困倦啊、嗜睡啊等症状，会影响到驾驶安全。
1: 所以，开车的朋友们，您在服用了含有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之后，为了安全，就一定不要开车了。服用降糖药之后开车会有危险吗？如果降糖药选用不当或偶然因素引起的低血糖，也会影响驾车安全。
2: 各类降糖药都有诱发低血糖的风险，这主要以呢胰岛素制剂还有磺辛脲类口服降糖药较为常见。在中成药消渴丸中呢，含有西药降糖成分格列本脲，虽然剂量不大，但是格列本脲降糖作用比较强，所以如果用药不当的话呢，也会很容易引起心悸、多汗、四肢无力等症状，危害驾驶安全。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呢，在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驶。如果必须要驾驶的话呢，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巧克力啊、糖块等高糖食品，谨防药物性低血糖的发生。
1: 在服用了止痛药之后，开车安全吗？司机朋友都知道，开车是一个脑力活，驾驶者的控制力和反应力是非常重要的。
2: 像我们日常可能会遇到牙痛啊、肌肉痛、头痛，可能就会应用一些布洛芬、生氯芬酸等药物，这些呢都属于解热镇痛药，在缓解了您的疼痛的同时呢，它也会产生头晕、嗜睡、耳鸣、视物模糊等症状，影响到开车时的控制力和反应力，给驾驶呢带来了安全隐患。
1: 所以在服用了止痛镇静药物之后，为了人身安全，您最好就不要开车了。看病的时候，你应该主动表明身份，比如说我是司机，或者是我需要开车上班，请医生尽量的避免使用会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对于普通的常见感冒，最好选用不含抗组胺成分的药物。同时呢，在服用之前需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
3: 还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呢。这个药驾呀，也就是咱们说的吃过药之后再去开车，还真是潜藏着这么大的危险呢。所以司机朋友，您在服用了像感冒药、止痛镇静药之后，或者是一些降糖药之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假如说必须要驾车的话呢，建议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了解了所含的成分，还有注意

0: 事项之后呢，如果这个说明书当中是规定了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避免发生危险。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战场，其实在它的内部每天都发生着我们看不见的战争。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我们自身是浑然不知的。这是因为人体军队已经战胜了外来敌人，也就是病菌。但是啊，假如已经出现了体温升高、全身酸痛、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些信号的时候，那就表明我们身体内的人体军队出问题了。维护身体安全的人体军队其实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对于免疫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2: 很多朋友认为提高免疫力就能够远离疾病，是不是免疫力越高对于身体健康就越有帮助呢？免疫力就像血压、血糖，低了不是好事儿，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但是免疫力太高也是病，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3: 因为我们机体的免疫反应呢，实际抵抗外来病原体啊，各种外来刺激的一个反应。那这种反应呢，实际适度是最恰当的。但如果要强烈以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免疫攻击或者免疫反应，这个时候呢，导致的疾病就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感染过去了，但是呢，这种过强的免疫反应还在持续进展，还在导致机体的伤害。所以我们说，一个感染发生以后呢，免疫力如果过强的免疫反应，常常是疾病加重的一个因素。
2: 很多朋友认为老人和亚健康人群需要服药或者是服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一定不要滥服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滥用药物对于人体的免疫力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3: 保健品它这个免疫调节作用客观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它是一个免疫增强剂的话，对哪些环节起作用，那么可能使我们免疫系统呢出现异常的一些免疫反应，包括自身免疫疾病、过敏性疾病啊，都可能会触发。保健品是不应该随意使用的。
2: 很多家长认为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所以平时生活需要特别保护，比如说过分的讲究卫生，给宝宝吃的东西特别的精细。那么是不是这样做对于宝宝的免疫系统就好了呢？孩子在家长的过度保护下，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其实这样对于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婴幼儿适当的接触少量病菌，可以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击病原体以及有害物质侵袭的抗体，从而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许多父母把孩子弄得太干净，反而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免疫系统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近年过敏性体质的孩子越来越多的一大原因。平时对宝宝的物品进行清洁时，只要使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了，不需要什么都用消毒剂来消毒。
1: 我们的人体军队免疫力是不是战斗力越强越高越好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免疫力太高的时候也是一种病啊。提高免疫力呢，也需要针对病症。对于老人和亚健康人群来说啊，一定不要滥用药品和保健品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对孩子来说呢，过度的这个保护反而是对免疫系统的一种伤害和抑制哈。所以平时对于小宝宝的这个物品在清洁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这个清洁效果了，并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拿来用消毒剂去消毒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献血是我们健康人对于社会要尽的一份义务。健康的适龄公民啊，在献出了可以再生的少量血液或者是血液成分之后呢，他会去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在献血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献血之后啊，有一些人胳膊上会出现淤青，这个时候可以热敷散血吗？在采血拔针之后，如果我们压迫止血没有做好，那采血的针眼部位呢，就会出现皮下出血的现象，这样会导致皮下淤血。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要采取热敷，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此时热敷不但不利于淤青部位的恢复，还会使已经

0: 停止了皮下出血再次出现，加大淤青的面积，加重局部肿胀。正常来说，针眼处有点淤血呢，没有太大问题。三周以后，淤血可以慢慢的自行退去。如果您呢想让它早点退去，可以在献血后24小时以后再用热敷的方法帮助消退淤血。
1: 献过血之后可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吗？一些朋友认为啊，献血就是小事儿一件，所以献完血呢也没当回事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有的朋友啊直接去打球或者去跑步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对于身体都是不好的。
0: 在献血后呢，我们身体相对是比较虚弱的，如果在从事高强度的活动，身体肯定会承受不了。我们在献血后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温高强度的工作，以防止出现头晕、呕吐等不良反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事一些轻微强度的工作，根据身体的情况逐渐增加劳动的强度。
1: 在献过血之后啊，有些人感觉犯困、疲劳，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有些朋友在献过血之后会有一些倦怠感觉，很困、很疲劳，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不好了。其实呢，这是过于担心了。
0: 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原因是因为紧张造成的，还有就是献血后身体内的血红蛋白轻度降低，造成身体内的短期血红蛋白不足。而血红蛋白正是血液中结合氧的物质，这种血液运输氧的能力短期内有所降低，使脑供氧也就降低了，因此呢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体重较轻的人身上，只要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这种症状1到2天就会消失了。
1: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猪肝、豆制品等含有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多喝点水，来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
2: 献血之后啊，假如压迫止血做得不太好，那可能你就发现我们的胳膊上呢会出现淤青。在这个时候呢，别紧张，但同时呢也不要马上对它做热敷处理，因为热敷呢只会加大淤青的面积。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消除淤青。那献血之后呢，应该说身体相对还是有点虚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工作强度，可不能马上去从事高温高强度的作业，更不要进行大强度的体育锻炼，以防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献过血之后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累哈，其实这种感觉也算是正常的，只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那这种感觉也会很快消失的，不必紧张。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的质量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了。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睡眠。生活当中啊，常常听到有些朋友抱怨说，虽然我熬夜了，可是我还晚起床了呢，整个的睡眠时间算下来也不少呀，但为什么还是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呢？人开始睡眠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23点之前，最晚呢也不要超过24点。人的睡眠周期大概有5个，第一个和第二个睡眠周期里，深睡眠占很大的比例，而深睡眠又是人体机能恢复的基础。太晚睡觉，尽管睡眠的时间不少，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让身体没有一个完全放松的休息，第二天仍旧会感觉身体疲惫、头晕脑胀。长此以往的话，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些朋友呢，总是会利用一些时间睡一会儿，乘车睡，没事儿睡，晚上看电视也睡，早晨起床也是赖在那里不起。一天的时间当中啊，只要得空就睡，可工作起来呢，仍旧感觉浑身乏力，萎靡不振。那怎么睡了这么多的觉，还是觉得困呢？
2: 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是睡一小觉，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人如果要进入睡眠的话，他应该要完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如果他进入一个小段的睡眠，不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有可能他醒来的时候正好处于一种深睡眠状态，那这样的话他醒来之后会觉得更加的困倦，身体会更加的疲乏。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人经常的睡一些片段性的睡眠，还是要最好睡一个完整的睡眠。
1: 说到午睡啊，许多人可能会说午睡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也会像晚上睡觉一样要呼呼大睡上一觉，可是往往睡完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反而又没有精神了，没有起到中午补觉神清气爽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午睡的话因人而异，如果你头一天晚上睡眠不足，

0: 你到中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睡一个午觉，但是呢午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的话你在30分钟以内，人的话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时期，醒来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疲劳或头脑不清醒。
1: 如果午睡的时间超过30分钟，很容易就从深睡眠当中醒过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劳，头脑更加的不清醒。所以说如果午睡的睡眠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您可以再继续的睡下去，睡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完成一个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的完整周期，这样的话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才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良好的睡眠是我们健康的保障啊！其实睡觉呢，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长，而重在睡得要踏实，要睡得有质量。睡觉时间过长的话，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要那种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始终没有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的这种睡觉习惯。说到午睡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睡个30来分钟就足够了。当然，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不适合睡午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吧。浑身都是毛，常在水中泡，关乎你面子，天天离不了，是什么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天天都离不了的毛巾。哎，别看这不起眼的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毛巾当中的健康密码。小张最近频繁地感觉到自己头晕目眩，恶心难忍，而且呢还伴有皮肤瘙痒，可是却一直找不到根源。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可能是芳香胺所致，医生提醒可能是小张的新毛巾惹的祸。小张把新买回的毛巾洗了很多次，但是还会褪色。杜焕福，全国家纺毛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2: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使用了劣等染料或者是染色不牢导致的。我们国家标准明确规定，24种可致癌性芳香胺染料是禁用的。这种产品我们在使用时呢，它通过人体的皮肤渗透到人体，可能会引起瘙痒、发红、发炎。这种掉色的液氮色牢度它不低于3级就是合格产品，如果经过多次洗涤仍然有掉色的现象，那就是染色不牢造成的。
1: 很多人呢都会定期的将毛巾清洗、蒸煮、晾晒，认为这样毛巾就不会滋生细菌了。这种方法虽然会使得细菌变少，但是无法达到根除细菌的目的。刘艳艳，全国家纺协会毛巾测试组组长。
3: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细菌总数的对比情况，中间这一张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水平，这一张是我们毛巾在使用初期它的细菌数量情况，那么这一张呢是我们毛巾在使用了3个月以后，它里面的细菌数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
1: 所以毛巾除了要经常消毒之外呢，最好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你有没有跟家人混用毛巾的经历呢？很多朋友认为毛巾只要及时的消毒、及时的更换，一家人混用一条毛巾也无所谓。
3: 我们家庭中的毛巾很容易产生霉菌、酵母菌等这些致病菌，而霉菌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腹痛和腹泻。由于毛巾使用环境复杂，还有可能产生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等这些致病菌。家庭中如果共用毛巾，很有可能使这些致病菌交叉传播。如果一个人得了红眼病，他用过的毛巾其他人再来用的话，也有可能会传染红眼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人红眼，全家红眼。
1: 所以呢，最好自己的毛巾自己用，有条件的最好将面巾、浴巾、擦头发的毛巾、运动毛巾等都分开使用，防止细菌通过共用毛巾传染。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的确会带来一些健康危害哈。如果新买回来的毛巾即便多次下水之后还是会掉色，那这样的毛巾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定期的清洗、蒸煮和晾晒毛巾的确会使得细菌变少，但即便这样也很难深入的清洁毛巾，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期间哈，最好3个月左右呢就换上一条新的毛巾。还有一点，自己的毛巾自己用，不同用途呢使用不同的毛巾，这样都可以有效的减少细菌的交叉感染的几率。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柔软舒适的被子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入眠，又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让我们的身体充满电，精神饱满地迎接新一天。但是呢，生活当中对于被子的使用不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使用被子的时候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许多人都有刚起床就叠被子的习惯，觉得这样很利索，屋子看起来呢也很整洁。但是爱整洁的习惯有时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在经历了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呢会排泄一些废物，使得我们的被子上有残留，如夜间皮肤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的汗液和脱落的皮屑等。如果起床之后马上叠被，被子仍然保持着相对密闭的状态，身体排出的气体和代谢产物等还会继续停留在被子当中，给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哮喘、皮炎、湿疹和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尤为不利。起床之后，我们可以先开窗通风，并且把被子翻过来平铺在床上，晾上十分钟左右，再叠被子，让夜间睡觉所产生的水蒸气和汗液都挥发掉，破坏细菌的生长环境，这样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不少人喜欢被子晒完之后的味道，但是被子应该怎么晒，晒多久才更好呢？陈建华，全国床上用品标准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2: 被子的晾晒时间和方式呢，要根据被子的种类来定。比如常见的棉被，晒上3到4个小时，达到很好的晾晒效果。如果经常在阳光下暴晒，会导致棉纤维缩短，被子的保暖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羊毛被或者蚕丝被，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展开晾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暴晒呢会破坏羊毛和蚕丝纤维中的蛋白质，使纤维老化变脆，就降低了被子的保暖性和舒适度。
1: 许多人习惯在晾晒被子的时候拍打拍打，认为这样呢被子会更加蓬松，也可以清除尘土。其实这样反而对被子是不好的。
2: 棉花被和羽绒被纤维呢比较脆弱，如果很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呢折断碎裂，细小的棉尘、羽尘会从被子里拍打出来，这样呢就降低了被子的蓬松度和保暖性。合成纤维做成的被子，比如单孔、多孔的涤纶纤维被，用力拍打后，纤维容易紧缩在一起，复原很难，被子的舒适度等使用性能就大大降低了。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刷子轻轻地刷一遍，或者呢将被子抖了抖了，去掉浮尘就可以了。
3: 那并不是所有的被子都可以直接拿出去暴露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比如说蚕丝被啊、羊毛被啊，这些含有动物蛋白的被子，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上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普通的棉被呢，最佳的晾晒时长是3到4个小时，之后睡上去就非常的松软舒服。那拍打被子不能让我们的被子变得更干净，反而有可能会让被子的蓬松度还有保暖的效果大打折扣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在拥挤城市当中的人，如果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到户外去走一走，远离城市的喧嚣，那真是一件很舒适、很惬意的事情。但是在户外游玩放松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时刻不能丢掉了防火的意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我们出游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时候在户外是不允许使用明火的。那么，都哪些时候是明令禁止使用明火的呢？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预防火灾，在容易着火的季节会设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不准一切野外用火。这个期限叫做防火期。汪海中，国家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副主任。
1: 因为我们国家呀，南北跨度比较大，气候差异比较大，因而森林防火期也是有所差异。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我们一般把森林防火期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指的是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秋季指的是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南方地区的森林防火期一般指的是十一月中旬到来年的五月底，西北地区森林防火期是四月到十月，但是呢，因为全国各地气候差异，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提早，有些地方可能推迟。
0: 身处不同地域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当地防火期期间，任何人进入林区不得吸烟、烧烤、燃放鞭炮等，避免火灾的发生。一些朋友在了解了防火期的概念之后，可能会认为防火期内火灾隐患大，野外不能用火，那在防火期以外就应该是安全的了，可以放松警惕。真的是这样吗？
1: 我们不主张野外用火，尤其是在林区，野外用火很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万一需要用火，我们希望用火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在宽阔临水避风的地方用火，用完以后立即挖坑填埋或者用水浇灭，直至一切不安全的隐患排除才能离开。
0: 野外用火注意用火安全，任何时候都不容大意。我们在户外一定要将烟头熄灭了再扔掉，如果烟头没熄灭，很容易引发火灾。因为乱扔未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也是屡见报端的，最典型的莫过于1987年5月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5处起火点中，其中2处起火点就是由烟头点燃的。另外，当我们离开野炊地点时，一定不要随手就丢弃易燃易爆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等，因为这些物品经过阳光长时间的直晒，很容易发生爆炸而引起火灾。
2: 虽然我们去到户外郊游啊，这个活动啊，都是为了放松身心，但是呢，安全的意识一点都不能丢掉。在防火期内呢，我们一定不要在林区内吸烟或者从事一切有明火的活动。就算不在防火期，我们在用过的明火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火呢彻底的熄灭，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0: 烟花。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长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心情节目，我们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奔腾》。奔腾呢是现象级正能量歌曲，累计播放超过了45亿次，歌曲融合了管弦乐与轻电子，旋律呢层层上扬。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如果你有哪些最近听过的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大家，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周深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完美的诠释了这样的一首逐梦前行的歌曲，歌词聚焦了青年的奋斗以及人生的奔赴，写尽了普通人不惧风浪向阳奔跑的心境，成为了毕业季职场励志旅行短视频首选的 BGM， 全网超过了500万的二创视频采用歌曲，比方说校园晚会呀、跨年舞台呀，都覆盖了全年龄的听众。这首歌曲是正能量的代表作。好，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荣耀华夏》这样的一首歌呢，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28亿。融合了传统的民乐、电子节拍与双语歌词，以中文龙文化为核心创作，前奏古筝古典恢宏大气，主歌讲述了华夏山河民族传承这样的一首跳出了传统古风情爱叙事的歌曲，重新定义了新时代国风流行的标准。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荣耀华夏》。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德华的《非凡》，华语非凡大师品牌主题曲，天王刘德华的重磅单曲，全网播放了28亿，覆盖了中年青年两大受众群体。编曲简约大气，钢琴打底，搭配了温和的弦乐，刘德华醇厚沧桑的声线道尽了半生的感悟。歌词围绕着坚守、突破、平凡人创造了非凡，贴合了创业和职场打工人群的心声。大量的创业者中年感悟短视频使用歌曲，没有华丽的高音，靠故事就可以打动听众，兼具了情怀与力量。歌曲呢，传递不必天赋异禀，坚持自我便能活出非凡的价值观，口碑流量双丰收，是2026治愈成年人的走心的励志的歌曲《非凡》。

刚刚听到的是职场打拼人群的心声，大量的创业者中年感悟短视频都用了这首《风非凡》。这首歌曲呢，传递了不必天赋异禀，坚持自我便能活出非凡的价值观。口碑流量双丰收，是2026年治愈成年人的走心的励志金曲。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周氏经典抒情的新作，延续了周杰伦标志性的复古 MB 曲风，融入了古筝轻柔的伴奏，氛围感拉满，以雨天为意象，回忆了年少错过的爱恋，细腻地描绘了暗恋的遗憾，旧时光的怀念，歌词画面感极强。上线短视频二创播放超过了3亿，前奏钢琴一响，瞬间勾起了青春的回忆。大量的情侣遗憾、校园婚检视频用作了配乐，上线7天登顶了多平台的热歌榜。旋律呢，非常的舒缓，中年听众呢回味青春，年轻听众呢共情了青涩的心动，常年占据了华语情歌的榜首，成为了2026爆款的情怀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推荐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周杰伦的新歌《那天下》。

0: 转身离开。
1: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首先给你听听前奏，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猜到歌曲的名字呢？

没有华丽的高音，这首歌曲呢，靠故事感来打动听众，兼具了情怀，一起来分享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青春纪念册》。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治愈，编曲以钢琴为主，节奏舒缓治愈。歌词呢，讲述了在低谷时呢，不放弃去寻找光，接纳脆弱，慢慢自愈，情绪安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暖暖的正能量。逆光。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我们刚刚有听友点播了一首来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片尾曲，2016年正式的发行。王菲空有的这种空灵的飘逸的声线，全程带着轻柔的鼻腔共鸣，没有强烈的嘶吼，只用委婉细腻的唱腔，把电影里几段爱情的兜兜转转娓娓道来。主歌旋律舒缓温柔，像山城的重庆的雨夜的晚风，歌词以伞、河岸、衣衫这些温柔的意象，唱出了主角一生的追寻，哪怕被旁人误解，也要懂得对方的执着。本想放手成全，独自隐居，回头才发现心上人早已守在终点等候自己，你在终点等我，这样的一首歌曲和您分享。

各位听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那么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希望能够给你在这样美好的日子当中带来一份缘分，带来一份正能量。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2026爆款细腻情歌。林俊杰标志性的转音与细腻的唱腔，完美的呈现了爱恋心、暗恋心事，编曲极简，那么钢琴搭配着微弱的弦乐，弱化了复杂编曲，唱出了人生。歌词写尽了面对心动时的胆怯、珍惜以及患得患失。上线10天斩获了4亿播放量，登顶了音乐平台的这样的畅销榜。情侣告白呀，还有那些暗恋的文案呐、短视频刷屏，林俊杰精准的拿捏了这种暧昧阶段的敏感情绪，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克制温柔的心动，戳中了无数单身的听众。那么旋律的记忆点呢是非常强的，副歌的传唱度极高，成为了2026情侣约会还有告白场景的御用的背景音乐。我对缘分小心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日子总会泛着光》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

0: 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亡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楚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 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哎，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这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儿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了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
1: 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
0: 这仨

鬼在那个围着陪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呀？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哦，好好好好。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到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要

0: 了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灯是这个世界最温柔的发明，火把太烈，太阳太远，只有灯不大不小，不烫不凉，刚好够照亮一个人眼前的方寸之地，又不至于把周围的黑暗全部赶走，留下一些阴影让人安心。灯不像太阳那样居高临下，它总是站在你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书桌上，床头边，走廊的拐角处。你点亮它的时候，它不说话，只是慢慢的、稳稳的把光

开，像一个人轻轻地摊开一张地图，告诉你你在这里，周围是这些，在远的地方等明天再看。灯不着急，他知道你总要时间去适应光亮，也总要时间去接受黑暗。他就那么亮着，不催你，不等你，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把自己交出来。每一种灯都有自己的脾气，路灯是寡言的，它站在路口一站就是很多年，看着同样的树从发芽到落叶，看着同样的行人从年轻到不再年轻，它什么都不说，只是按时亮起，按时熄灭。它的光是散的，不集中在任何一个点，洒在地上薄薄的一层，刚好够你看清脚下的路，刚好够你在深夜回家时不至于摸黑。路灯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它，有没有人记得它，它只是在那里，像一种不需要回应的承诺。台灯是私密的，它的光只照那一小块地方，书桌的衣角，日记本里的几行字，一杯正在冒热气的茶。台灯下的人是真实的，因为台灯的光不会骗人，它不修饰，不美化，把你手上的细纹，眼下的疲惫，纸张上的错字都照得清清楚楚。但你不会怪他，因为他陪着你，在你一个人读书写字发呆的夜晚，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睡着的东西。夜灯是最小的灯，小到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插在墙角发出微弱的光，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你半夜醒来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会看见它，那一小粒微光像一颗不会掉下来的星星，告诉你方向，告诉你你还在房间里，没有掉进虚空。夜灯是给怕黑的人准备的，而每一个怕黑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有些灯不是用电的，他们用人间最朴素的东西点燃，比如灶台上的火，那是一盏用来做饭的灯，它不发光，但它发热，蓝色的火焰舔着锅底，把生米煮成熟饭，把凉菜炒成热菜，那是一盏养活人的灯。从远古的篝火一路烧到今天，从未熄灭。比如记忆里的灯，外婆在灯下纳鞋底，母亲在灯下缝扣子，父亲在灯下看报纸。那些灯早就换了，但光还在，印在某个动作里，印在某句叮嘱里，印在某个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画面里。这些灯不需要通电，它们一直亮着，在你想起来的时候会格外明亮。灯也是等待的象征，古人在路口点灯等夜归的人，家人在窗前留一盏灯等晚归的家人。那一小片灯光是对归来者的信任和盼望，灯亮着就意味着有人还在等，意味着这扇门还没有关，意味着无论你多晚回来，总有一个方向是为你亮着的。这种等待不焦虑，不催促，
它只是亮着，安静的，坚定的亮着，像一句反复说了一千遍的话。我知道你会回来，所以我在这里。而被等的人是幸福的，因为知道世界上有一盏灯是属于自己的。等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心里有一个人值得自己为他亮着灯。我们自己也常常是一盏灯，你的一句话在别人心里亮了一下，你做的一件小事在别人黑着的路上闪了一下，你甚至不知道，你只是正常的活着，正常的善意，正常的伸出手，然后那些点亮就传出去了。灯是不问回报的，它亮着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亮的，而你亮着也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亮的。不是因为你有多伟大，是因为你心里还有光，还没有被生活的琐碎和疲惫完全盖住。那些光很小，可能只够照亮一个人，一天，一件事，但那就够了。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扇能消万般愁，这是老话，但老话也有老话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亮，别人那么耀眼，自己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光，像萤火虫，像蜡烛，像快要没电的手电筒。你会怀疑自己的那点光有没有意义，但你想一想，在黑夜里，一只萤火虫的光也能让迷路的人看见方向。在停电的屋子里，一根蜡烛的光也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话，吃点东西，度过一个还算温暖的夜晚。光的大小从来不决定光的价值，决定价值的是它在哪里亮着，在谁需要的时候亮着。你不需要成为太阳，你只需要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刚好亮着。等到夜晚，你也许正准备关掉自己床头的灯，在黑暗中躺下，关灯之前看一眼那盏灯，它陪你度过了又一个夜晚。你读书的时候它照着字，你发呆的时候它照着你的脸，你叹气的时候它没有听见，但它看见了你的影子。明天晚上它还会亮，因为你还会回来。明天你们还会见面，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用同样的方式照亮同样的你。愿你心里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不用很亮，刚好够你看清自己，刚好够你找到回家的路。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换新，心灵氧吧，稍后回来。

今天带来的这篇美文叫做《独处的充实》。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有一些寂寞，但寂寞中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隐居经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

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句话都会发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须。在他看来，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他们而言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 OK、 录音厅、电子娱乐厅，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的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就是挺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的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别人而言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世界越喧嚣，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泰戈尔曾经说过，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的渴望的仍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他接着说，上帝就是灵魂永远在休息的地方，而这一切都超于世俗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的极致。真正强大的安静，不是无声，而是内心自成一片山海。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6: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5: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灵胜完成全机测试，在

0: 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

0: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 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

0: 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至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

0: 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 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 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 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 他决定重组内阁。
2: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 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 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 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其他国际消息，
1: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 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6: 破放，点火，烟雨，带走中国不倦战，永远直到天亮。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

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的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呢？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 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

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着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里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吧，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的钱，老李今天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上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道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啊。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这个亲事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胡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

0: 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冯骥，
0: 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
1: 是的。
0: 那你就说吧。
1: 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3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啊，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3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啊。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就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啊，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
0: 对呀。
1: 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
0: 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
1: 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

0: 那倒是没什么作用。
1: 大王，是这样，
0: 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据就说了：“
1: 大王，
0: 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廉泉，有让水。廉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廉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廉泉和让水当家。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弼"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单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噔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他，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符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符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

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吴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吴马子期就说：“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儿，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福子健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吴马子期就找这福子健去了，见了福子健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福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福子健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福子健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吴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

顾月芝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芝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哥，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即使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芝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芝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芝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同心同德，出自尚书，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却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后就把这个孕妇愣给抓住，摁在那儿开了膛看看。您说这简直凶残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纣王失道，百姓怨恨。那么武王呢，想要伐纣王，他知道纣王手下有很多的人马，武王聚集天下800路诸侯，聚集在孟津这一带，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3000大臣，但是我这3000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一兆的移民，他们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一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10大臣，我这10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10大臣却和我是同

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簇，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是作家，还是个官员，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儿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在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贬节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知道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所以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什么呀？啊，太虚有其名。但是于信听到这些个议论呐，装作不知。于信由于心情不好，昨日久天长，自己就写了一个赋，这个赋叫枯树赋。其实呢，于信是借这个枯树赋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此时此刻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一看，哎呀，好活写的，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信写的，这于信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信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信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信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于信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

0: 很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起来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国造一时污染耳目。于心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叫《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出自《艺文集》，说古时候啊，有个人叫淳于棼。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喝酒，十天酒醉，十天酒醉，剩那一天那就是睡觉的功夫，几乎是天天醉。这天，这位在外边晃了晃荡，喝醉了，回来了。回来之后，来到他们家门口这儿，门口这儿有棵大槐树。走到这儿之后，到槐树这儿就进不了屋了，三晃两晃，啊，咕噔，坐到槐树根这儿了，坐着打呼噜了。他这一睡着了，他有两个朋友随后跟来了。这俩朋友到了一瞧，哎呦，行了，别在这儿睡呀，快点吧，这槐树旁边净泥呀，走吧走吧。俩朋友把他穿到屋里来了，其中一个朋友呢，这个脚上踩到泥里去了，脱下鞋和袜子，打过一盆水来，在这屋子里边洗脚。那个朋友把他周到床上，在旁边瞅着他，生怕他出了事儿。这位淳于棼倒在这床上睡着了，睡着睡着，忽然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穿着官服进来之后，淳于棼，走吧，我们国王正请您呢。啊，你们国王？哪国的国王？淮安国国王。走走走。这淳于棼不知道怎么回事，站起身来跟着这两位就出了屋了。出了屋就忽然觉得门前这棵大槐树特别的粗，特别大，树底那窟窿比他们家那门还大，跟着就钻这窟窿了。进了这窟窿之后，一眨眼的功夫，一瞧这别有洞天呐！哎呦，山清水秀，走不多远一看前边闪出一座宫殿，这宫殿门口这儿有护卫把守。跟着这两个人进了这宫殿之后，一直到了大殿，走进大殿，再往上边一瞧，一看上边端坐着一位国王，头戴王帽，身穿蟒袍，在上面端然那儿坐着呢。这淳于棼进来之后，一看见国王了，赶忙就跪下了。哎呦，说您是王爷，不知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这国王在上面往下瞧着他。淳于棼，听说你是个好人呐。哎，我是好人，除了好喝点酒，没别的毛病。正因为你是个好人，今天国王把你找来，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呢。
0: 我有个二女儿，想要许配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呦，这淳于棼一听，这国王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我不就成了驸马了吗？啊，这真的吗？哎呦，别是做梦吧？瞧这意思像真的。哎，国王，那这事儿您还用问我吗？只要您同意，那我就同意啊。
0: 好，既然如此，就把他领到后面沐浴更衣，今晚完婚。
1: 嘿，淳于棼心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今儿晚上就结婚呐，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到在后边有人领着他，洗了澡，换了衣裳，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天晚上就在这皇宫里边给他完了婚了。这淳于棼一看灯火辉煌，这个酒宴摆上，文臣武职一概到齐。淳于棼一看这公主，呵，甭提就多漂亮了，那身条好，杨柳腰，犹如风中弱柳，摇摇摆摆而来。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成起好事了。转过天来，这个淳于棼自个儿还合计呢，这是真的吗？真的。结果跟这公主就在这过上了。
0: 这一过上，转过年来，这公主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再过两年，这公主又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生俩孩子。
1: 这淳于棼觉得没意思了，你说 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自个儿什么都不干，这哪行啊？把这个想法就跟公主说了。这公主一听。

0: 说那我跟父王讲一讲吧，给你派一官吧。说那行。
1: 结果跟父王这一说，这国王高兴了，第二天把淳于芬找去了，说我听说你不安于在宫中闲待呀，我给你派一个官职，让你到南柯郡去当太守，明日走马上任，给你准备好了车马道队了。淳于芬一听，嘿呦，南柯郡当太守，好，
0: 转过天来带着公主，坐着车，带着道队，就奔南柯郡了。到了南柯郡，这是另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老百姓，他在这当了官了。当了地方官之后啊，这淳于芬还真尽心尽职啊，非常的勤奋，这个地方治理的很有起色，包括国王老将职表扬他。在这一待30年，这30年待下来，这公主给淳于芬生了5男2女，孩子一个一个都相继长大了。淳于芬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可是感到太幸福的时候坏了，公主得病了，没用多久这公主死了。这公主一死，这淳于芬是痛不欲生。恰恰在这个时候，国王降旨告诉淳于芬，现在有外国人马来入侵我国，让你带队出征。这淳于芬一听，奉旨出征，带领人马这一出征打败了，这一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国王，国王一看说，你带队出征打败了，伤了我这么多的将士，官职免掉，贬家为民，送他回家。还是接他来那俩人把这淳于芬给送回来了。送回家之后，这阵淳于芬忽然醒了，一睁眼一看，自个儿感情是做了一梦，还在这床上在这睡着呢。那个朋友洗脚的，那脚还没洗完呢，穿过外边那太阳偏西还没落下去呢，旁边守他这个朋友瞅着他醒了。哎，这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梦啊。他把这个情况跟这两个朋友这么一讲，两个朋友感到奇怪。淳于芬赶忙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来到了外头大槐树底下一瞧，树底下有个洞，这洞格内有一帮蚂蚁，这是个蚂蚁窝，而且很多蚂蚁住的有土堆。一看那里边，哎呦，这可能是宫殿，一朵一朵的，一个包一个包的，这就是宫殿呐！啊，有可能啊！我这个南柯郡在哪儿？一看这蚂蚁有的往上走，斜着上面有一树枝儿。哦，柯乃树枝也，合着我上那儿当了一任太守，30多年一转眼就完事儿了。嘿，哎呀，这个梦做的南柯一梦，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南柯一梦啊，一个是说呢人生如梦那样的短暂，另外呢这条成语也说空欢喜一场，醒了以后才知都是假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2: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2: 承德宽城昨天晚上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1: 防范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2: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年度票房突破187亿。
2: 国际乒联决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我省高质量发展。
3: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2: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4: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2: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花岗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沭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5: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就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2: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6: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2: 据了解， 顺杭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骅港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7: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8: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百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9: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疼先扎检测，然后再扎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扎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8: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10: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

0: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1: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0: 我们紧扣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1: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2: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1: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3: 觉得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2: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4: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5: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6: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助于老百姓服务。
7: 这家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8: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9: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10: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1: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2: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13: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2: 现场10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14: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

0: 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2: 雄安那边招商，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 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刚刚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同时，强降雨、大风也将同时登场。我们马上连线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志华，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降水。相比前几天呢，我们省各地的势头是明显减弱。那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呢，据统计，今天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主要是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那降水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2毫米，像唐山的中部、秦皇岛东部、邯郸的东部比较大，有48个站点超过10毫米，也就是仅仅达到了这个中雨量级。不过呢，高温呢却是加紧反弹。像今天下午的2点，我们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的磁县最高呢也是达到了34.6度。那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北部及中部的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明显上升，像承德呢升幅最大是达到了7.2度。那预计呢，明天高温会再次加码。那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的4点38分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明天呢，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呢会达到39度以上，会让人感觉到高温难耐，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5到38度。那不仅是高温呢，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那进入7、8月份，天气情况会比较复杂，那高温和降水呢是常客。未来3天呢，我们省多地还是会雷雨不断，其中呢，明天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虽然说随着降水系统向东移动，本次大范围的降雨呢是趋于减弱，但是呢，雨水小了或者说雨停了，并不等于风险的解除。由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呢，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是前往山区或者河谷这种危险的地带呢，要十分的谨慎。另外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相关的预警。主持人，
1: 谢谢志华。
4: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强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本次强降雨天气范围广、强度大，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后续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1: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了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5: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6: 8:50正样的上去的。
7: 上去多少人了？
6: 上去有10来个了，前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5: 宽城镇三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7: 以前那会儿转车72，今天第一批转成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成3人。
5: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

0: 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1: 俺家俺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天7年了，人家到这儿亲自把我们家的失了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
2: 哦，
1: 我特别感谢。 接到预警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六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3: 俺娃那手机那着急忙慌的，俺家找个几路走了，俺谁也不俺也不让我家亲没有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在承德宽城三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二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4: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
3: 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都是，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4: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今天是
5: 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2: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5: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1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6: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7: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8: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 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9: 啊，邯郸积水闸呢最大流。

0: 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地查勤人员上地查线，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2: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5点到明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兴隆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省科技厅认定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省级科技骨干企业。自去年以来，河北已认定2批科技骨干企业，共68家，覆盖我省8个重点产业，其中龙头型20家，高速成长型48家。
3: 高招进行时，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7月18号录取结束。
4: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明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3: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4: 为深入推进全民反诈再行动专项工作，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反诈宣传小分队深入乡镇集市，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学习到反诈知识和防骗技能，为地方平安建设、金融环境稳定提供坚实金融功能。 据统计，这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300多份，受众群体1500多人次。
3: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明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4: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3: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0.4%。今年截至6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0: 多种类型。
1: 今天伊朗方面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袭击后的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处设备维修棚遭到精准打击。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1: 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0: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跌幅达8.95%。
1: 国际乒联今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

0: 见，0335203811515，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嗯，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这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啊。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啊，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啊、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洋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何不说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贻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在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

0: 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先给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的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何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何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面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何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你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衔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仿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

0: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清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哎，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武臣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 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
1: 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
0: 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
1: 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
0: 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

0: 辰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
1: 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了。
0: 哎，
1: 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你一定要对他后代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4: 真的好累啊！
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4: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奶奶这摔倒了。
2: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SG，
10: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12: 好，张兰，首先出场的有这个组合 SG， 不想长大。

0: 是由左安安老师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夏日向来是生机热烈盛放与自由的象征，它承载着阳光的温度，色彩的斑斓，生命最蓬勃的姿态，也暗藏着盛极而衰的宿命感。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时，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夏天便不再是寻常的季节轮回，而是一场与世界、与自我、与死亡温柔对峙的盛大仪式。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是这样一部用生命书写、用色彩浇灌、用热爱点燃的文学经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焦虑、内卷、虚无裹挟，常常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追逐安稳、规避风险、追求完美中消磨了热爱与勇气。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如同夏日正午的阳光，直白、热烈，不留余地地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燃烧的热度与体验的深度。当我们读懂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便读懂了向死而生的智慧，读懂了艺术对灵魂的救赎，读懂了热爱可敌岁月漫长，亦可直面死亡无常。故事的主人公克林索尔是一位画家，他身患重病，预感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于是在一战后的南法小镇开启了人生最后一个夏天的旅程。这个夏天没有病痛的绝望，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极致的热烈与清醒。克林索尔化身中国诗人李太白，与挚友陆毅、画家友人等终日相伴，他们在葡萄园里饮酒畅谈，在阳光下漫游写生，在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他放下所有世俗的束缚，放松感官，拥抱自然，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画笔之上。他用朱红、金黄、钴蓝等浓烈到极致的色彩疯狂作画，画阳光下的葡萄园，画歪斜的树木，画枯萎的花朵，画自己眼中的世界与内心的情绪。他试图用艺术的永恒对抗生命的短暂，用色彩的绚烂掩盖死亡的阴影。白天，他是热烈奔放的画家，洒脱不羁的诗人，在生之欢愉里尽情沉醉。深夜，他又会褪去所有伪装， 清醒地直面死亡的降临，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极致的热烈与深沉的悲戚交织，极致的放纵与极致的清醒并存，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张力。夏末之际，柯林索尔耗尽所有精力完成了最后一幅自画像，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绝唱。最终在挚友的陪伴下，柯林索尔平静地迎接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柯林索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是痛苦的承担者，更是生命的热爱者。他身上兼具两种极致的特质，向外的热烈放纵与向内的清醒通透。向外，他是不顾一切的狂欢者，他深知生命所剩无几，便拒绝沉溺于绝望与悲伤，而是选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他饮酒、漫游、作画，拥抱自然的美好，享受友情的温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受生之欢愉的瞬间。他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遵守刻板的规则，只忠心于自己的内心，活成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内，他是直面死亡的清醒者，他从未逃避死亡的现实，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他明白，完美是虚幻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不完美。他画歪斜的树木，枯萎的花朵，坦言完美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死亡的坦然，让他摆脱了对生命消逝的恐惧，真正活在了每一个鲜活的当下。克里索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痛苦，有迷茫，有脆弱，但他从未放弃热爱，从未失去清醒。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热烈。死亡不是悲剧，而是一场认真活过之后的圆满谢幕。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文字，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每一段都充满诗意与力量，藏着黑塞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下选取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原文呈现与深度赏析。片段一：关于生命与不完美的哲思。我想，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不完整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枯萎，果实会腐烂，星辰会陨落，一切美好都会消逝。可正是这份消逝，让他们的盛放显得如此珍贵。我不愿画完美的画，不愿过完美的人生，我要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破碎的光，这才是活着的痕迹。这一段是克林索尔的生命宣言，也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世俗的认知里，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事业，完美的作品，把不完美视为缺陷，拼命规避。但克里索尔却打破了这种执念，他以自然万物为喻，指出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因会枯萎而珍贵，星辰因会陨落而耀眼，生命因会消逝而值得珍惜。完美意味着静止、终结，不再生长，如同死亡一般；而不完美意味着动态、生长，充满可能，这才是生命的体现。克林索尔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对生命本真的接纳与敬畏。这段文字戳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总在为不完美焦虑，为遗憾痛苦，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完美，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真实的温度。黑塞借克里索尔之口告诉读者，接纳不完美才是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拥抱不完美才能感受到最真实的力量。片段二：关于艺术与生命的救赎。我用画笔对抗虚无，用色彩留住时光。这个世界崩塌了，战争带走了一切，可带不走我笔下的朱红与金。

带不走我心中的热爱与信仰。每一笔色彩都是我对生命的告白，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对抗死亡的武器。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艺术扩宽生命的宽度，让短暂的人生拥有永恒的意义。艺术是克里索尔生命的支撑，也是他对抗虚无、死亡与痛苦的唯一武器。一战后的世界，物质崩塌，精神虚无，克里索尔也深陷病痛与死亡的阴影之中，但他没有沉沦，而是选择用艺术救赎自己。在他的笔下，色彩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工具，而是生命的能量、热爱的载体、灵魂的出口。他用朱红表达生命的热烈，用金黄描绘阳光的温暖，用钩栏书写内心的沉静，将自己的痛苦、激情、希望、热爱全部转化为画布上的色彩。艺术让他在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秩序，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永恒。对克里索尔而言，绘画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生命的本能，是灵魂的呼吸。这段文字也诠释了艺术的终极意义。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对抗虚无、治愈痛苦、留住美好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画画、写诗，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热爱的事业，执着的爱好，用心经营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片段三，关于死亡与圆满的告白。夏天总会结束，就像生命总会走向死亡。我不惧怕夏天的落幕，不惧怕生命的终结，因为我以前热烈地活过。我画过最美的色彩，见过最暖的阳光，爱过最真的朋友，把每一天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夏天很短，却足够热烈。我的生命很短，却从未辜负。这样的结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盛大的圆满。这是克林索尔对死亡最温柔、最通透的告白，也是全书最治愈人心的段落。在大多数人眼里，死亡是悲伤，是遗憾，是终结，是生命最大的悲剧。但克里索尔却用夏天落幕作笔，把死亡看作自然的轮回，生命的圆满。他之所以不惧怕死亡，是因为他从未辜负生命。在有限的时光里，他尽情燃烧，尽情热爱，尽情创造，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烈而充实。他没有留下遗憾，没有虚度光阴，所以面对死亡，他能平静坦然，毫无畏惧。黑塞隆这段文字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传递出向死而生的核心智慧。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更要认真活。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我们才要
有更珍惜盛放的时光。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把每一件事都用心去做，把每一份热爱都坚持到底，那么死亡便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圆满后的从容谢幕。这段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让读者在直面死亡的话题时放下恐惧，学会珍惜当下，认真热爱生活。核心主题内涵：生命哲学的三重维度，向死而生，生命的终极智慧。向死而生是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最核心的主题。克林索尔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死亡是既定的结局，但他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反而以死亡为底色，活出了生命最热烈的姿态。他明白，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显得珍贵，当下才值得珍惜。这种向死而生的智慧打破了人们对死亡的逃避与恐惧，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死亡后依然热爱生活，不在于追求永恒，而在于有限的时光里尽情绽放。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习惯拖延，习惯敷衍，习惯浪费时光，却忘了生命无常，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力以赴。克林索尔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向死而生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热爱，不是畏惧终结，而是珍惜当下。艺术救赎，灵魂的精神家园。书中，艺术是克林索尔对痛苦、虚无与死亡的唯一救赎。在个人病痛、时代崩塌的双重困境里，艺术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混乱中找到自我，在痛苦中获得力量。比塞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完全融入克林索尔的形象之中。艺术的救赎力量不仅体现在克林索尔身上，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挫折、痛苦、迷茫，都会陷入精神的困境，而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舞蹈，都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口。它能容纳我们的情绪，治愈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寄托。艺术让灵魂有处可栖，让生命拥有超越物质的意义，这便是艺术最伟大的价值。热爱至上，生命的核心意义。整部作品都在诠释热爱的力量。克林索尔的一生是被热爱驱动的一生，热爱绘画，所以倾尽所有精力创作；热爱生命，所以拥抱每一个当下；热爱生活，所以坦然接受不完美与死亡。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在生命尽头依然保持热烈。正是因为坚守热爱，他才能对抗死亡的虚拟。

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失去了热爱，变得麻木、冷漠、焦虑，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为了安稳放弃热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而克利索尔的最后夏天提醒我们，热爱是生命的底色，是对抗一切苦难的力量。没有热爱的人生，如同没有色彩的画布，苍白无趣。心怀热爱的人生，即便短暂，能绚烂夺目。生命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名利，而是拥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并且为之全力以赴。现实启示：活好自己的最后夏天。克利索尔的最后夏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写给现代人的生活指南。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指引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热爱与生活。首先接纳不完美，拒绝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追求完美，为自己的缺点、生活的遗憾、事情的失误而焦虑内耗，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像克林索尔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遗憾，放下对虚幻完美的执念，才能摆脱精神内耗，活得轻松自在。其次，心怀热爱，不负每一个当下。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做喜欢的事，总在为未来牺牲当下，却忘了当下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光。不必等待，不必犹豫，找到自己的热爱，坚持自己的热爱，把每一天都活成热烈的样子，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最后，向死而生，坦然面对生命。我们不必恐惧死亡，不必焦虑生命的长度，而应专注于生命的烈度与深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当我们热烈地活过，便不会畏惧生命的终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这个夏天或许有阳光，有风雨，有盛放，有枯萎，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绚烂，不必纠结时光的短暂，无需像克林索尔一样，以生命为笔，以热爱为墨，在自己的夏天里尽情燃烧，尽情绽放，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以热爱赴余生，以热烈度此生。夏日会落幕，生命会终结，但热爱永不褪色，热烈永不消逝。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是黑塞的生命绝唱，也是每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读者的精神灯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可以如此热烈，如此欣喜，如此豁达。它让我们明白，
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用心活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坚守热爱。柯林索尔用生命画完了最后一笔，在最后一个夏天里燃尽了所有热爱，完成了生命的圆满谢幕。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执笔前行。

0: 不畏惧不完美，不焦虑未来，不辜负当下，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本期节目撰稿人：古燕杰，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着

0: 的夜色星空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5: 我不赞成胖子给那罐子来他几缩标，是因为一来我已经看出这元明时候的青花大瓷罐呢，绝对是个真品，这样的大小

0: 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恐怕是砸一个少一个呀。二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如果真的是胖子说的粽子，那免不了又要开打。我刚才在水下消耗太多的力气，绝对跑不动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十几米深的水下古墓里，这空气不知道能维持多少时间，如果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这一进一退很难选择。我这个人一向没什么主意，急得满头都是汗。这时候胖子看我犹豫不决，说道：咱们也不能肯定里面就是只粽子，这地方通着海，说不定啊是什么螃蟹爬虾进去了，犯不着在这里自己吓自己，还是过去看看再说吧。那女的摇了摇头，
1: 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进主墓室，不要在路上浪费时间。我看我们还是能避则避，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出路。
0: 我一听这也是个办法，马上又将这耳室左左右右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可惜这地方一目了然，再没有第二道门，也没有可以供我们钻的洞。胖子有点熬不下去了，哎呀，事到如今，要不就是把这罐子搬开，要不就是回去，没别的路走。不过我和你们说在前面，既然已经到了这里，被个罐子吓回去，我王胖子肯定不干。
2: 我看了看阿宁的表情也十分坚决，张秃子则一句话都不说，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三个人一起看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心里还是没有个清晰的决定，心说如果是贸然冲过去当然不太妥当，但是胖子说的也有道理，这古墓里的东西很多就是自己吓自己。我看着阿宁那种眼神，不由得心里一软，哎，那行吧，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相安无事就算了，要是他搞三搞四的，我们四支梭子枪在手上也不怕他。胖子拍了拍我表示鼓励，我拿出了气枪，打开保险对准那罐子，胖子打头阵，我们四个人小心翼翼地贴着那门的边儿往前走去。我并不是非常害怕，只是觉得有点紧张，身上又穿着潜水服，汗都透不出来，难受得要命。就在胖子几乎能看到罐子里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那罐子竟然咕噜地打了个转，我一下子血全部都冲上大脑了，几乎要开枪了。那胖子机灵的连退了两步，做了个让我们不要动的手势，只看那罐子突然又滚动起来，这次他是直接一个弧线咕噜咕噜滚进了黑漆漆的甬道。我们一直听着这个声音滚进去很远，才又当的一声撞到了什么东西上消失了。我们马上跟进去，里面是一片的漆黑，我用手电一照，只见这是一条汉白玉砖修的直甬，非常的简洁，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在地上的两边有两条灯钩，里面是每隔一米的灯座，在甬道的另一头有一扇玉门，而左右两面也各有一扇略小的门，一共是三个门，都敞开着，看样子已经有人进去，而那罐子已经停在了左边那个小门的中间不动了。我这次是真的觉得有点诡异了，这罐子的举动好像是在给我们带路一样，就差没说一句 follow me 了，这肯定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难不成这罐子里的东西不是粽子，是个鬼吗？我看了看张秃，也看不出他是紧张还是害怕，我只好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胖子一听有点道理，不由得吸了口凉气，
0: 你这一说还真有点这个意思， 我刚才也觉得这东西这么滚着简直就和保龄球一样。
2: 我心里苦笑，胖子看我有点摸不着方向，又说，
0: 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别在这里犹豫来犹豫去的，就一路跟过去，看他是什么目的，反正伸头就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2: 众人点头，胖子拍了拍我，
0: 哎呀，这光秃秃的石板路一般都有陷阱，吴老弟你看看这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我自知责无旁贷，点了点头，就用手电照了照地面，
0: 这甬道底上都是小块的石头板，很可能装了强弩机关。
2: 我想既然三叔到过这个地方，如果有机关也有可能已经被破坏或者引发掉了，但是万一没有就比较麻烦。我提醒了他们一下，然后整了整背包，就第一个往前走去。要躲避机关最好就是趴着贴着墙壁走，但是这甬道的两边是两道灯渠，里面黑乎乎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只能沿着渠边走。我让他们要非常注意脚下的感觉，但其实连我自己也没什么头绪，这一脚放下去，放多重放多快都是有讲究的，这些东西确实是经验，我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越走就越觉得慌起来。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走了十几步，我身上都是冷汗，后面那几个看我这么紧张也慌起来。那胖子说，
0: 看样子这汤雷的工作还真不是这么好做的，小同志你要是太累咱们就歇歇。
2: 我也没工夫和他抬杠，
0: 哎呀行了别吵了，我要是一分心大家都得死。话还没说完呢，突然脚下一震，我回头一看，只见阿宁脚下一块石板已经陷了下去，正一脸惊慌地看着我。我哀叹一声，心说完了，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这下子要被射成刺猬了。就听到一声呼啸，一只弩箭已经贴着他的耳朵飞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呢，第二只也到了，直射他的胸口。
2: 这真是电光石火呀，
0: 那阿宁眼神一变，闪电般的转身甩手，凌空一把就把那剑给握住了，那动作几乎就在几分之一秒内，我甚至连他的影子都没看清楚。我看他的身手大吃了一惊啊，可是情况不容细想，只感觉到脚下一连串的震动，忙大叫猫下去还有暗弩。话音刚落，又是十几道白光射来，我忙低头躲过一只。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那远处的罐子里爬出一只满身白毛的东西，迅速地钻进了左边的石门里。我刚想叫，突然胸口一疼，低头一看，我靠，胸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中了两箭了，看样子还插进去了两三寸呢。我看到那箭头几乎全部没进了我的体内，顿时胸口一阵的剧痛，心里慌得一塌糊涂，还不肯相信我还这么年轻，连女人的手也没摸过呢，难道就这样死在一座不知名的坟墓里了吗？如果死在这个地方，恐怕几百年后都没人给我收尸啊，这样的下场未免也太惨了一点吧。箭呢，就像下雨一样射来，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发射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没办法躲。胖子用他的背包当盾牌，一下子冲到我们面前，帮我们挡了几箭。我看到他的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他背上密密麻麻的已经插了十几只了，就像一只插满了香的香炉一样，看样子也肯定挂定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一点也不疼的样子。我想起以前经常看到小说里描述人被箭射成刺猬，都没实际见到，现在总算是看到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由得心里暗骂呀，这个时候
2: 突然就有人抓住了我的衣服，硬拽着我往前走。我大叫

0: 惊失色，回头一看，竟然是那个阿宁。我看他眼神冷得可怕，心里觉得不妙，忙用力一甩。他见我想逃，毫不留情的一膝盖顶在我后腰上，这一下比胸口那两剑还疼呢。我全身一软，一时间疼得用不上力气，人就软了下来。他拎着我，二话不说就往那中间的大玉门走去。我被当成挡箭牌了，一下子肩膀、肚子、胸口又各中了一箭，疼得我几乎晕了过去。人说最毒妇人心呐，我还真没信过，没想到女人真的这么狠毒。刚才还是那种害怕的小女人样子的，谁知道一转眼就可以拿我当人肉盾牌去挡箭雨呀。我当然不会这么伟大，用尽全身力气一扭，那女人力气并不大，我一下子就挣脱了她，身子一歪倒在了那灯渠里。那女人看失去掩护，马上一个翻身，一下子躲过十几箭，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心说，她娘的，你还有脸来瞪我呢？大叫一声扑过去拉她。她朝我冷笑一声，一个就地打滚翻到墙边，然后高高的跳起，在墙上一蹬，闪电般翻到了安全的区域。整个动作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十分的干净利索。我看他一箭都没中，气得拍了一下地。他转过头来看了看我，突然轻蔑地对我做了一个飞吻，然后打起手电，扭着屁股走进了中间那个玉门。我气得差点吐血呀，也无可奈何，只好翻到那条灯渠里。只听到头上的箭呢，嗖嗖嗖地飞过去，撞在甬道墙上，发出金属撞击声。这阵箭雨足足射了五分多钟才停下来。我回头看胖子，已经被射成一个箭球了，正摇摇晃晃的，似乎要倒下去，忙爬起来扶他。没想到他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还问我：
1: 小吴，我看这些箭有点不对劲，怎么插进去这么深都不觉得很疼啊？你给我拔几根下来看看。
0: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这箭伤没想象的重啊？我呼吸还是很顺畅的，不过我也没死过呀，不知道被箭射死是什么感觉。胖子叫着要我拔几根，我还真没这个胆子，在他面前迟疑了半天也下不去手。这个时候，张秃咬着牙站了起来，他刚才站在胖子后面，被胖子护住，也一箭都没中。见胖子被射成这样，突然说了一声：
1: 放心，没事的。
0: 我和胖子同时一愣，这张秃子的声音怎么变了，而且还这么熟悉。只见他突然把身子一挺，就听咔嗒一声，他的身高竟然长起来好几公分，接着他又向前伸出手，同样一发力，又是咔嗒一声，那手也突然长出去几寸。我看的下巴几乎都要掉起来了，心说这不是缩骨吗？我只从我爷爷的笔记上看到过，这是古时候倒斗的基本功之一呀。再通过一些非常狭小的缝隙，比如说明殿的梁孔或者地下的虚位，都要用到这功夫。我一直没想通它的原理，所以一直当是个笑话。现在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不会相信会有这么神奇的功夫存在。最近几年呢，还听说洛阳盗墓村里有一些人还在用这功夫，他们把盗洞打得非常小，缩骨进去，警察路过看到都以为是黄鼠狼洞呢，后来知道了这是个盗洞，也没办法下去抓人，因为等挖通了，里面的人早挖了另外一条道跑了。可惜这功夫非常难练，就算从小练起，如果不是全身的骨骼配合，也很难有成。他长出了一口气，抓住自己的耳后一拉，又撕下一张人皮面具，露出了他原来的脸孔。我一看几乎傻

0: 那人皮面具里竟然是闷油瓶。我呆了一下，突然就起了无名火，这小子也太能装了，简直都能当影帝了，我还真的一点都没发现。闷油瓶甩了甩胳膊，似乎很久没活动了一样，那胖子也看得说不出话来，好久才一把拉住。
1: 小哥，你这是啥意思啊？你这不存心消遣我们吗？
0: 闷油瓶不说话，拍了拍他，让他坐下，抓住他背上一支箭的箭头部分，用力一拧，就轻松拔了起来。我凑过去一看，那胖子身上只有一个浅浅的红印子，并没有受伤。我惊讶的同时，心中也大喜，隐约感觉自己可能不用死了，忙学着闷油瓶的样子去拔身上的箭。这东西一点也不难，我一下子就自己拔出来一支，一看就明白了，原来这箭的箭头做得很巧妙，只要一撞上东西，锐利的头就会缩进去，然后从箭头部翻出几只爪子一样的铁钩子，死死地咬住你的肉。闷油瓶看了看满地的箭簇，轻声地说，
2: 刚才那一脚，那个女人是故意踩的，看来她不仅对自己的身手很自信，还想把我们全部干掉。
0: 我想起她刚才的飞吻，摆明了是在嘲笑我，气得都咬出牙血来了。果然是漂亮的女人都不可信呢、这亏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吃了。胖子的背上几乎都是破皮，他咧着嘴，
2: 幸好他妈的这里的箭都是莲花头啊，要不然还真给他得逞了，想胖爷我一世英名，如果死的时候被射成个刺猬，还不给人笑死啊。
0: 我看了看这奇怪的箭，问他们，
3: 为什么这里的箭都是用这种箭头的？这有什么用意吗？
2: 我也不知道，但是一看你中箭，就发现这是莲花箭，我想不起其他的理由，或许是这墓室的主人想放我们一马，让我们知难而退。
0: 我听闷牛瓶这么一说，也觉得奇怪，这有点说不通啊。不过现在也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那个女的已经进了主墓室了，不能让这个三八这么轻易的拿了东西逃走。想到这儿，我就想冲进去，闷油瓶抓住我摇了摇头，
2: 刚才那只罐子鬼要我们先进左边这个墓室，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还是按照步骤来，现在在人家的地盘上，不要乱跑。
0: 我一急，要是那女人等一下出来直接跑了，也不知道去哪里追她。那胖子说，
1: 不怕，我们先回去把潜水的东西都藏起来，他娘的，看他能不能一口气憋到外面去。
0: 关键时刻还是胖子脑子活呀，我心说自己怎么没想到呢，马上点头，三个人快步跑回了那个耳室。我用手电一照刚才放东西的地方，一看就傻了，那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氧气瓶竟然都不见了。我们三个人都呆住了，我们这一来一回也就是五分钟左右，任凭谁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将我们的装备统统搬走，而且从耳室到甬道只有一条路，这些东西能搬到哪里去呢？三个人对视了一眼，脸色都不好看，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胖子这个时候也害怕了起来，
1: 难道这里还不止一只粽子？
0: 我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讨论粽子的时候，这粽子我们尚且可以拼命，没有潜水设备，我们怎么通过那几十米长的海底甬道啊？这问题非

0: 非常严重啊，弄不好我们几个就要困死在这水底的墓穴里。我问胖子，刚才最后一个脱下装备的是你，你过来放的时候有没有挪过地方啊？
1: 当然没有，这八个钢瓶分量这么重，我吃饱了撑的搬来搬去的。
0: 我心想也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场，要是谁把这些东西挪个地方肯定能知道啊，而且这东西的确很重，要想一口气全部搬掉几乎是不现实的。我们在这里发了一会儿呆，胖子见干想也不是办法，就提议四处去找找，说就算有鬼来搬东西也必然会留下什么线索。我心想也是，就跑去把一只只瓷罐给搬开，看看是不是给藏在后面了。这其实有点自欺欺人，这么丁点大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东西一眼就能看到，但是那个时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们找得非常细致，足找了五六分钟，我越找越觉得不对劲，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只觉得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最后还是胖子发现了，他突然大骂了一声，
1: 他娘的，这里根本不是刚才我们待的地方啊。
0: 我转过头去一看，只见他的手电照在角落里，我记忆里那里本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现在竟然有一根石柱，一边嵌在墙壁里，另一边露在外面，上面雕了很多的珍禽异兽，这是与刚才完全不同的一种墓室结构。我们马上再看其他三个角落，果然四个角落都有一样的变化。我脑门正开始冒汗，这不仅不符合常理，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我看向闷油瓶，他点了点头，
2: 你说的对，这里似乎是另一个房间，那边角落里的那只婴儿棺材也不见了，陪葬品的摆设也非常不同，而且你看顶上。
0: 我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宝顶浮雕上的阴阳星图竟然变成了两条互相缠绕的巨蛇，盘绕在整个圆梁上，刻得栩栩如生，好像就要扑下来咬我一样。我看得心里发怵，忙低下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们进错门了吗？
1: 怎么可能呢，这里明摆着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这地方又不大，我们从这里去了那破道，在这破道里被射成刺猬又跑回这里，没错，他娘的，这样都能错，我王字倒着写。
0: 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变了样子的墓室，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有可能我们也碰上了三叔20年前遇到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情景又和他叙述的有点不同，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变故。当时三叔并未脱下身上的潜水装备，才能够侥幸从这泉眼里逃出去，而我进来的时候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竟然一点都没有做防备。我想到这里不由得有点自责，胖子已经被搞得有点懵了，
3: 你们南派不是对古墓里的机关很熟悉吗？这样的事情你以前见过没？
0: 我当然是没见到过，叹了口气，哎，这里也没外人，我就实话和你们说了吧，我这还是第二次进斗，不要说什么巧石机关了，我连这些瓶瓶罐罐的名字都叫不利索，你们呢别指望我了。胖子听了还不信，
1: 哎，小同志，你可别吓唬我啊，我还真指望你能看出个门道来呢。
0: 我苦笑了一声，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2: 哎呀，现在这情况这么离奇，就算我真的是精于此道，估计也没有办法。你看，
0: 这几分钟的功夫，什么机关能把一

0: 一个房间里的陈设全部都变掉啊，连房子的结构都改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肯定有别的原因。闷油瓶淡淡的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胖子挠了挠头，
1: 那不是机关是什么呢？难道是法术吗？
0: 我听到他一提的这个，倒也想起来了。哎，怎么说呢，也有这个可能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道斗的进了一个古墓，发现里面富丽堂皇，像一个宫殿一样，里面竟然还有一个人在喝酒。那人看他过来，不仅请他喝酒，还送了条腰带给他。他和那个人喝了好几杯，就醉倒在古墓里了。醒过来一看，自己倒在一个破败的棺材边上，那腰带是一条蛇，不是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像吗？
1: 哎，你，嗨，像个屁！那娘的至少还有酒喝，我们只有水，怎么和人家比呀？
0: 我一听也是，这个时候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把三叔的事情告诉他们？主要是这事情没头没尾的，说出来有可能会牵涉到闷油瓶，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万一一句说的不对，麻烦更大。想来想去，我打定主意，说一半瞒一半。那胖子还在那里唉声叹气，我让他们坐起来，把一些关于三叔的事情挑了一些说了出来。胖子不停地插嘴，我实在说不下去，只好越说越简短。最后胖子竟然大骂，
1: 臭小子，你他妈的知道这么多都不说，简直可恶，你看现在可好啊，弄了个半死不活的境地。
0: 闷油瓶听得入神，这个时候一把抓住我，
2: 三叔昏迷的时候说了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我看他表情这么严肃，结巴地说，他
3: 说的是电梯。
0: 闷油瓶哦了一声，突然一笑，
2: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他起身走到甬道石门处，摸了摸门框，
2: 这的确是一个机关，而且还十分的简单，只能骗骗小孩子，所以你三叔20年前看不出来，20年后就能发现。
0: 胖子看他似乎知道了什么，
1: 哎，小哥，你知道了就快说，别卖关子了，我他娘的都急死了。
2: 我举一个例子吧，你一听就明白。如果有2层楼房，每层有一个房间，你从2楼的房间走出来，这个时候我在这1楼的底下再盖一层，等你回来的时候，2楼的房间已经在3楼了，而1楼的房间变成了2楼。
0: 这个例子其实举得不好，胖子听得莫名其妙，伸出2个手指在那里琢磨，
1: 1 2 1 2 1，他娘的什么1 2 3的，越说我越糊涂。
0: 我是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三叔所说的电梯竟然是这个意思。看样子他刚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词语。我感叹的同时心里不由一震了，这真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啊。而且这么一个结构并不复杂，确实只能算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我看胖子实在没办法听懂，又和他解释了一遍，他这才明白，突然兴趣索然，
2: 哎呀，原来如此啊，他娘的还真是简单，我还以为有更大的玄机在里面，原来不过如此。
0: 我心里暗说惭愧呀，我本来就是学建筑的，这个机关完全是建筑学的范畴，我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真的应该检讨一下。看来凡事还得往简单处想才是道理。闷油

刘平的表情并没有轻松起来，他仔细检查了门框后，又走过去看泉眼里的水，看他的举动，似乎还有什么没有想通。我问他，怎么，还有问题吗？他点了点头。三叔说的经过和我们的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呀？我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我也觉得他刚才提出的说法有点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我又想不到是哪里。闷油瓶继续说，三叔是躺在这个房间里，并没有走出甬道，无论房间再怎么升降，他看到的仍旧应该是这个房间，怎么可能会变化呢？我心里一亮，的确是这样。他又说，而且古墓中的耳室从来是左右对称的，不可能只有一间吧，按道理我们的对面应该还有一个房间才对。我们走进甬道，拿起手电照了一下，对面只有一面汉白玉的砖墙，并没有什么门呢。闷油瓶耳朵贴在墙上，两只手按住砖缝，一点一点地摸过去，摸了有十几分钟，走过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块货真价实的砖头墙。胖子等得不耐烦了，打了个哈欠，别管什么耳饰了，他娘的，出去的路还没有找到呢，就算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还不是照样死吗？胖子说得很有道理。我叹了口气，心想，三叔怎么两次都能逃出来呀？他到底是用的什么方法呀？他第二次出来的时候身上也没有潜水设备，难道他是硬生生的从古墓里憋着气游出来的？他所经历的事情当中必然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可这老油条就是不说。三叔啊，三叔，你可知道你几句轻描淡写的扯淡可能就要把你的侄子给害死在这十几米深的海底了。他们两个都不出声，似乎是在思考着整个事情。我心里也盘算了一下，其实要从古墓里出去，无非是几条道路，一是原路返回，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的肺活量能和海豚一样。这第二嘛，就是找到当初工匠们留下的秘密通道，这在汉斗是事半功倍的办法，但是在海斗里恐怕也不现实，因为沉船葬海底墓是整个在船上修好之后再沉入海底的，就算用通道也必然是通到海里，这水就成了隔绝阴阳最便利的媒介。第三就是最笨的招数，直接挖出去。我抬头看看宝顶，只看见累累砖头，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看样子就算能挖得动也是个巨大的工程啊。我试着自己来设计这个海底墓，看看如果按照最简单的建筑原理，这宝顶之上会是什么东西。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光是砖头肯定是无法形成气密结构，在砖缝里必然有密封用的白膏土，上面应该还有木板子上多道火漆做隔水密封层，然后最上面再上高土。想到这里，我突然灵光一闪，已经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我兴奋地对他们说，哎，其实我们也不用怕，我估计我们离海面也就十几米，这个墓室为了容纳这个电梯的机关必然要造得非常高，墓顶离海底也不会太远，实在不行可以直接挖上去，这海斗上面的水并不是很深，如果在退潮的时候做，我估计只要上面的沙子不塌下来还是有机会出去的。
胖子挥了挥手，懒洋洋地说：嗨，我们进来的时候也没带什么工具，上面都是整块的石砖，用什么挖呀？哎，用手吗？这你就不懂了。沉船葬海底墓，大部分的砖头都是空心的，能压不能砸。我们只要能找几个金属的东西，用力敲几下，肯定能搞出个洞来。胖子一听，整个人一震。哎，这办法听上去兴许能行，我们也别他娘的倒什么斗了，直接翻点工具出来。这墓这么大，那主墓室啊肯定有陪葬的铜器。这人就是这样，如果自己死定了，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去做了，但一旦知道还有一线希望，全部的智慧都会调动起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一下子心里就有了一个打洞的符稿。我在大学里是学建筑的，这东西我太熟悉了，仔细一推敲，所有的方面都符合条件，只要这洞能在退潮这几十分钟内完成，逃出去的可能性很大。这时候闷油瓶说了，离退潮还有很长时间，这里的空气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一切还要看天意。胖子跳起来，他娘的蛋的，你就管他退潮还是不退潮的，先找家伙凿开来再说，这么闷死太憋屈了，我宁可找只粽子痛痛快快的被他咬死。我本来想告诉他，如果在没有退潮的时候挖穿，头顶上的水起码有2米深，这水一下子冲进来，不要说爬出去了，这墓室这么大点空，全部灌满大概也只要几分钟。不过我看他兴致这么高昂，不想打击他，我们三个振作精神，整理一下东西就往甬道里走去。刚出那甬道的石门，三个人同时一愣。胖子骂道，这地方他娘的也太邪门了。在我们面前本来还是那堵砖墙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个门。我用手电一照，就照到那门的里面有一只巨大的金丝楠木棺。鉴于对这个墓室上下双层结构的推断，这里出现一个门，我们已经不觉得很奇怪了，必然是刚才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一边的房间也发生了上下的偏移。虽然还不知道这墓主人这样设计的用意，但是我也不会再次慌张了。倒是里面这只棺材吓了我一大跳，这金丝楠木是上上等的棺材料，几千年以来棺材的大小都是取决于木料的大小，这棺材的个头巨大，看样子实际用来做棺材的楠木原料啊，恐怕和明长陵里那32根用来做巨柱的金丝楠木差不多粗细。这东西可能比等身的一块白银还要值钱呢。可是这样贵重的棺材怎么会放在耳室里，这么古怪？如果这样贵重的棺材都只能放在耳室里，那主墓室里最起码也是只金棺才行啊。我感觉到越来越莫名其妙，这墓室的主人毫无规矩可言，不仅把这里的风水位置全部打乱，而且到处设下极其机巧的陷阱，却又不取人性命，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倒斗的看到棺材免不了会手痒，特别是这么气势磅礴的一只，里面必然会有不少好东西。我看到胖子看的眼睛都直了，笑着说，怎么看到棺材就连命也不要了，要不先进去捞几件出来。我这是讽刺他，谁知道啊，他没听出来，一本正经地说，你胖爷我觉悟高，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工具来把这狗日的墓顶搞穿掉，你别给我开小差，等我们弄来了家伙再回来捞几样也不迟。
我一听他蹬鼻子上脸呐。

也觉得好笑。等你回来呀、啊，鬼知道这门还在不在了，说不定又翻下去了。胖子还是想着名气的，一听觉得有道理，不由得为难起来。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对我们摆了摆手，别说话。我们看他表情严肃，忙捂住嘴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拔出气枪，轻声地说，这不是一般的棺材，这是养尸棺。我一听没听明白，疑惑地望向他，可他根本不想多解释，一猫腰就走进了放棺材的耳室。胖子本来还想维持自己觉悟高大的形象，一看闷油瓶老是不客气，就奔那棺材去了，马上恢复了自己觉悟低的本性，急忙就跟了进去。我一看甬道里一片漆黑，自己一个人待在外面太恐怖了，不敢怠慢，也跟着跑了进去。这斗室和我们来的那间一模一样，宝顶上是两条巨蟒浮雕，中间一个泉眼，只是没有那些瓷器陪葬，只有一只巨大的棺材离墙3尺放着。闷油瓶抽出军刀，直接插进棺材缝里，慢慢地滑起来，似乎在找什么机关。胖子以为他要开棺材了，大叫，慢点慢点慢点，看你小哥平时这么老实，怎么看见棺材就像不要命一样啊？说着就拿出个蜡烛跑到角落里想点。我一看气得大骂，他妈的，我们就这么点空气了，你还点蜡烛，你不要命了？胖子没好气地说，一只蜡烛能烧你多少空气呀、啊？大不了你胖爷我少呼吸几口。说着就打起手里的防风打火机，那火光一亮，突然就照出角落里的一个东西。胖子平时胆子够大，也被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我看他倒地，忙打上手电一照，不由也是吓得缩了一下。那角落里竟然蹲着一只干瘪的死猫，个头奇大，但是已经成干尸的状态，两只眼洞直勾勾地看着胖子，身上大部分的皮都掉了，下巴张开着，露出一排獠牙，看上去非常的不舒服。我从小最怕死猫啊，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把偷鱼的野猫吊死在树上，任其腐烂。我那时候小啊，不懂那是什么，结果有一天在树下玩的时候，上面一具猫尸脖子腐烂的断裂，猫头一下子就掉在我手里。我一看到那獠牙和眼洞就吓得尿了裤子，几天魂儿都没回来。胖子看到眼前不过是具猫尸，不由得骂了一声，一脚把他踢开，然后点上蜡烛就往棺材走去。我感到有点不对呀、啊，墓室里竟然有猫尸，难道不怕被起尸吗？不过这地方不合情理的地方太多了，我隐约感觉到似乎这墓室的主人故意在反着规矩做事情，什么都按规矩的反面来，墓室不能有什么他就放什么，这样下去到了主墓里不知道还会碰到什么事儿呢。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找到了那棺材的八宝玲珑锁，拿出百宝盒，用里边的两个钩子在棺材缝里一勾，咔嚓一声，机关破解，同时整个棺材盖子往上一弹，一股黑水就瞬间涌了出来。胖子也顾不得恶心，一下子推开棺材盖子往里一看，吓得大叫，狗日的，这么多粽子。这棺材盖子一开，我就觉得一股腥臭的味道扑面而来，凑上去一看，只见棺材里全是黑水，上面水雾缭绕，湿气腾腾，下面隐约可以看到枝横交错，也不知道有多少尸体在里面，都已经蜡化并粘在了一起了，成了一个巨大的尸块，我光手就能数出12只，这情景别提有多恶心了。闷油瓶看的这个情景皱了皱眉头，

0: 表情已经一松，手里的枪也垂了下来。看他的变化，我估计这东西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不知道他刚才紧张的是什么。棺材里面有几溜暗金色的圆钉，每隔几公分就从上往下钉上一排，在水里也看不清楚是纯金的还是鎏金的。那尸块的下面有一块奇怪的东西，胖子用手电从上到下一寸一寸的照，看着似乎是一块刻着字的石板，尸体之间以及手上都有玉器和象牙器，这种东西价值连城又好携带，胖子看着心痒，但是那尸体太恶心，任由他再莽也不敢把手伸进这飘着一层人油的棺材里捞东西。他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只好放弃，转去研究里面的尸体，一边看一边摇头，这他娘的也太惨了啊！还说这个墓主人是修道之人，这么阴邪的东西都能摆了出来，怎么可能得到呢？啊，活该被我们来倒斗。我一直不明就里，只是看到这里面的情景啊，觉得神经有点受不了刺激，不敢再看第二眼，就问道，这合葬棺怎么这么恶心呢？胖子失笑，小同志你傻了吧，你看到谁合葬葬得像麻花一样？哎，这东西明显是活葬葬下去的，这些人堆在一起被下了药灌水闷死在里面，这叫氧气藏尸。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

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啊、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就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它说凤凰都不如它，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它不啊，赶到秋天冬天它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这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边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带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
使劲往前蹬出来，要是记一记吧，你。

一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带儿它断了。所以这个带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

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义纵当了官了。这个义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义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义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义纵说：“你等着，等我到这来。”这义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义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的？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吧，咱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咱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个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啊，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两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剃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

0: 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送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城和管制父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的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之父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这条成语呢，即瓜而戴，就这么留下来的。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

没有办几天工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啊？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江义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些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志，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

0: 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那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尚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7: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8: 哎，看，那人摔倒了。
7: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0: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0: 这个嘛，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

0: 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给您说一个清沾旧物。清沾旧物啊，出自哪里？这条成语出自《晋书·王献之传》。有一位号称书圣的王羲之，晋朝人。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就叫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爷俩都是书法大家，号称二王。王献之字写得好，据说他的六七岁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在后边倒把着手看着，瞅他在那写，写着写着，突然间就拔他这笔，拿手一拔这笔，这笔愣没拔出来，因为他儿子握笔这个力量非常足。当时王羲之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有大出息。果如他所言，王献之长大之后，那官做的就比王羲之大。王羲之官是王右军，人家王献之长大了做那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啊，中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那都是部级干部。这个王献之这个人呢，不但说字写得好，为人也好。好在哪里？豁达大度，待人接物总是有一种宽厚心肠。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清沾旧物的出处。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献之呢在自己的床上呢已经睡着了，练完了字了，那灯啊还点着没吹灭，忽然听见耳畔边有动静。什么动静？微微的把这眼睛一睁开，往里一看，哎呦，这屋的地下有仨人，感情进来仨小偷。这仨小偷拿一口袋正往里边装东西呢。这王献之很沉稳，一看盗贼入室啊，我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眯缝着眼睛瞅着，就看他们往里装。王献之一看，哦，把那一对闲着的灯台装里边了，那是银的，对，那玩意能值点钱。一会儿一看，又把那镇尺给装里头了，他们当着金的了，其实那玩意是铜的，值不了几个钱儿。你们装起来我就再买吧。待会儿一看，那小偷把那柜子打开了，这柜子打开呀，往外拿衣裳。王献之当时瞅着心想，拿衣裳，哎呀，为盗之人呐，大概都是饥寒交迫，拿两件衣裳就拿两件吧。一个装了一件，装了两件，往里边装了有那么四五件，最后又打那柜里边掏着一个青毡子来。这个青毡子王献之印象可很深，为什么？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别看这个青毡子本身不值多少钱，由于是祖传之物，这就珍贵了。王献之看到这儿忍不住了，王献之当时就坐起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说哥几个，那件可不能拿，那青毡子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啊，把那件东西给我留下，剩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你想，这仨小偷在屋里边偷东西，突然主人坐起来了，他们还来得及听他说什么吗？仨小偷吓得什么东西都没拿，仨丫子就跑了。仨小偷跑了，就给王献之留下一条成语，这叫清沾旧物。就是说呀，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是得要留着，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那么这条成语说完了之后呢，接着咱们再说一条古人养宠物的成语。说古人也养宠物吗？也养京巴吗？不是。这位养宠物的这个，他不养京巴，养什么呀？养耗子，这还有养。

耗子的，还有把耗子当成宠物的吗？就是他真就有这样的人呢？哎，这叫切实似报，切实似报啊！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大散文家柳宗元的《三界》。柳宗元曾经被贬到永州去当永州太守，说他写了《三界》这个散文，这里边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永州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家的主人呢是属鼠的，这十二属相属鼠是为首的。本来属鼠，你属什么也好，这就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哎，结果这家主人觉，他就认为我属鼠，那么我们家的老鼠就不能动，所以跟家里人们都说了，家里老鼠不能打呀，知道吗？我是属鼠的，我就等于是那老鼠，老鼠就是我。这家人一听，这咋这叫什么比喻？怎么您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打了老鼠，我就要倒运；你们要好好养着老鼠，我就能发财，就这么回事。家里人一听，得了，主人既然这么说了，这老鼠咱们就别惹了，老鼠大爷，哎，老鼠大哥，我们都伺候着。开始呢，由于他不打这老鼠了，他家里这个老鼠啊，晚上出来就刻箱子、咬衣服啊、吃粮食啊，到处乱钻，甚至有的滋哇乱叫。这个老鼠最后胆儿越来越大，老鼠发现了，感情这家主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后来这老鼠就不光是晚上出来了，白天也出来，满屋子里边乱窜。有的时候外边要来了客人，这老鼠陪着客人往里边走，哎，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着，这客人都纳闷，心想他们家怎么回事啊？啊，一问是主人说我们家不打老鼠，所以这位把这个老鼠就在这个家里边浇灌成性了。老鼠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想出来就出来，想咬就咬，想刻就刻，所有的衣裳上面都是窟窿了，箱子也都刻漏了，粮食里边也掺着老鼠粪，就这样，这家就还那么过。后来呢，这家主人呢搬了家了，走了，搬家走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就又换了主人了，换的这个主人可不是属鼠的，再者说这位主人也没这毛病，到这家一看，房子哪儿都挺好，唯独就是鼠患成灾，这老鼠这么多，这哪行啊？啊！一问前家主人说，因为他是属鼠的，不让打老鼠，把这个老鼠都惯成了。后来的主人心想，他惯成了，我可不惯这个，怎么办？养猫，先养了六七只猫，接着买鼠夹子，买老鼠药，噗，这一来，对老鼠开始一个大歼灭。这猫天天晚上逮老鼠，老鼠夹子也打老鼠，这个鼠药呢也毒老鼠，这老鼠相继都死的死，伤的伤，被喂猫的喂猫，最后这老鼠吓得都不敢出来了，都跑那老鼠窝里边，都在那等着，心想怎么回事啊？往常这主人不这样啊，是不是过些日子还回来呀？他们在那盼着呢。这个主人更绝，说老鼠不出来了，那个老鼠洞里边还有老鼠，烧开水顺那个老鼠洞往里浇，烧好了开水顺那老鼠洞往里边烫开水，给老鼠绝了根儿的。打这以后，这家再没有老鼠了。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切实似报。说老鼠为什么开始能那么猖狂，就是他赶上这个时机了，就这个主人宠着他们，所以能猖狂，想怎么着怎么着。以此比喻，有的人他之所以敞开作恶，就是因为有仗势，有人宠着他，当没有仗势的时候，他也就垮台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话成语，一句一个理。这期成语给您说一个日暮途穷。这个成语呢出自伍子，说的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在春秋时候，楚平王是一个昏君，荒淫无道。楚平王荒淫无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父战子妻，就是他当爹的把他儿媳妇给娶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楚平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一个佞臣，整天给这楚平王打溜须。这个大臣的名字呢叫费无忌，老百姓由于恨他都管他叫费无忌。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说养和下蛋费无忌，说就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很奸诈的，他知道楚平王好色，所以先把他儿子要娶一个漂亮媳妇的事儿告诉楚平王。楚平王有意要纳子妻，那么费无忌就给他使了一个计谋，就这么做了。由于楚平王这么一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对楚平王都有了看法。当时朝中的宰相伍奢向楚平王进言，说您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做出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楚平王脸上挂不住了，就因为这样找个茬把伍奢全家斩首。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云。这伍云就是伍子胥，他们设计把这个伍尚给调进朝里，原来是想把伍尚和伍云一块调回朝。哥两个一商量呢，是伍尚先回去看看，结果伍尚这一回来跟他爹一块被斩了。后来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到吴国之后他帮助吴王阖闾取得了王位。这吴王阖闾呢为了感谢伍子胥，也知道伍子胥是为了给他们全家报仇，所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平王由于昏君无道，对楚国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对他早已经是离心离德。这个时候楚国已经不是楚平王在位了，楚平王死了，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在位。这楚昭王打不过吴国呀，最后怎么办呢？带领着一班的大臣，他由打这楚国的首都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那个地方，当初是楚国的首都。他带领着这帮臣子们逃到了附近一个小国隋国，跑到隋国那避难去了。楚昭王走了，伍子胥呢和这吴王阖闾打进了楚国的首都，这个吴王阖闾成为胜利者了。伍子胥呢到这主要是找楚平王报仇啊，但是一打听楚平王死了，他儿子跑了，伍子胥心想我这个仇就等于没报啊，打听死了埋哪儿了。大家说埋到城东外边有一湖，离着湖不远有他的坟。伍子胥到那儿找，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儿。后来就打听说当初给这个楚平王修墓的人还有吗？有人知道，说他呢用了很多石头修的墓，有个石匠在那儿纳住。这伍子胥就找那石匠，这石匠到这儿一看伍子胥问这个事儿，他不敢不说呀，当时就说出来这楚平王的坟墓在哪。伍子胥一听到这里怒火中烧，到在这儿就把楚平王这个坟整个给刨了，把他的尸首给搬出来了。尸首搬出来，伍子胥用手中的钢鞭 鞭尸三百，就给死尸打了三百鞭。伍子胥鞭尸啊，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直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啊。可是伍子胥这一鞭尸，他的这个朋友申包胥知道了。申包胥是楚国的大臣，申包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上啊，申包胥就说了，说我跟你是朋友，当年你逃走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你回来，楚平王已经死了，你把他的坟刨了，把他的尸首搬出来，又打他三百鞭，说你这个做法不得人心。人家大伙会说，你伍子胥这个人心胸太狭窄，人死了就完了呗，干嘛还要算这个仇呢？伍子胥看到了申包胥这封信之后，就跟送信人说了，说我现在事情繁忙，休书不及，请你回去见了申包胥，带过我的话去，你跟他说我全家都

已经被楚平王杀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近人了，而今我是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顾不得这许多了，所以才做出了这种有悖伦理之事。所以这就是日暮途穷这句话的出处，说明伍子胥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前途非常暗淡，没有多少路可走的地步。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又有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这个伍子胥给这个申包胥说了，说我现在只可这么办。申包胥此时此刻正保着楚昭王，由于吴国的人马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后，这些个做法使得楚国的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有很多老百姓就跟楚昭王说，您应该上秦国去借兵去，借来秦国的兵把这吴国的人马赶出去。但是当时的楚昭王说了，说秦国素来跟我们不太和睦，我到人家那儿去借兵，人家能出兵吗？这个时候他的大臣申包胥就说，说主公，这个事儿我去，我能让秦国出兵。于是楚昭王就派申包胥到秦国去了。当时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哀公，这申包胥来到秦国见到秦哀公，就把吴国进犯楚国，而且在楚国的所作所为都哭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是恳切的希望秦哀公能够出兵帮着楚国恢复他们的疆土。秦哀公不出兵，这个申包胥就跪到地下哀求，你怎么哀求他也不出兵。最后秦哀公就说，就这么着吧，你回馆驿休息吧。说让他回馆驿休息，但是申包胥不回去，还在这跪着，还在这哭。秦哀公回去了，这个申包胥就在这跪着哭。一看秦哀公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墙那儿，自个儿在那儿还哭。他这哭，秦哀公就问手下人说，你看看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到那看完了说，还在那哭呢。秦哀公说，别老让他在那哭啊，到时候给他送点饭去。有的手下人给送点饭来，送饭来，这申包胥说，我不吃，哀公不发兵我就不吃饭。说您不吃饭，您不吃饭这不得饿坏了吗？我饿坏了，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吃饭。你看，有人把这个情况就跟秦哀公说了。秦哀公一听，这人这什么病啊，我看他能怎么着。一天两天三天，就这申包胥愣在那靠着墙原地不动哭了七天。到第七天头上，老没吃饭都站不住了，堆在那儿了。手下人跟秦哀公这么一说，把秦哀公给感动了。秦哀公心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于是秦哀公亲自到这儿把他给搀扶起来了，说我发兵还不行吗？说秦哀公发了兵了，把吴军赶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就是在秦朝的这朝廷上，这种哭其实就是真切的求人帮助，就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

0: 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对于韭菜这种植物啊，中国的古人算是情有独钟的。你看韭菜的韭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从它的字形到读音都在说明这种植物那种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吃韭菜，是不是？但是你又是否知道究竟要如何去挑选韭菜、清洗韭菜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道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韭菜。
3: 韭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据专家介绍，韭菜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在于它的清洁作用。韭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另外，韭菜还能帮助清除消化道中人们误食进去的头发、沙粒、石头等垃圾。不过，消化不良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韭菜，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那如何挑选新鲜的头茬韭菜呢？新鲜的头茬韭菜的根部大多是紫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紫根韭菜，但也有一小部分韭菜的根部是绿色的。在挑选绿根韭菜时，可以观察叶片的顶部，尖的是头茬，宽而平的则是二茬了。韭菜新鲜不新鲜，主要看韭菜根部的割口是否平齐。如果平齐就是新鲜的，不齐则是不新鲜的。这是因为新收割的韭菜放一段时间后，割口中间就会长出芯儿来，割口看上去也就不如新鲜的那么平齐了。再说说清洗韭菜的小方法。韭菜属于叶菜类，与其他蔬菜相比更容易残留农药，所以更要认真的清洗。要先用盐水浸泡，再用清水淘洗。因为大多数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磷类，实验表明用盐水浸泡10到2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淘洗2-3遍，可以有效去除80%以上的残留农药。
2: 相信大家都爱吃水果，对不对？不过你发现没有，有些水果啊，假如方法掌握的不好，那吃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当然另外一些水果吃的部位有一些不同一般了。
3: 轻松剥荔枝。荔枝的果肉多汁，如果剥法不当，就容易把果肉表皮弄破，汁液流得满手都是。剥荔枝时要仔细观察荔枝顶端的外皮，你就能找到一道纹线，顺着这条线上下用力一挤，荔枝皮就会裂开，再把裂开的皮轻轻向两边一掰，一个完整的荔枝就剥好了。巧切芒果肉。在紧贴芒果核的地方切下2片果肉，在果肉上横向、纵向轻轻划几刀，但是不要划破果皮。然后呢，用手从外托起果皮，果肉就会慢慢的向上凸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金桔要吃皮。俗话说，滋补三宝：金桔、核桃和大枣。而金桔一定要洗净后连皮一块吃才是宝。这是因为金桔富含维生素 C， 而且80%的营养成分存在于果皮之中。吃金桔皮还有生津、开胃、治咳、化痰的作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讯工具了，越来越强大的手机功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

0: 会让手机辐射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谈一谈如何预防手机辐射。使用手机时，如何减少辐射的影响呢？电话打久了，不光手机变热，耳朵也被烤得很热，这是手机产生辐射时散发出很多热量导致的。据专家测试，手机在铃声响起和电话播出的瞬间，辐射会达到最大值。此时呢，应让手机远离身体，先按下接听键，再拿进通话，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辐射的危害。另外，控制手机使用时间也能减少辐射危害。长时间通话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固定电话。如何携带手机？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胸前这样的身体重要部位，这样不利于健康，因为手机在待机时仍会有微量辐射，会对人体的器官产生不良影响。那正确的携带方式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包中，并且一定要放在包的外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机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信号有关吗？信号差时拨打手机，手机辐射量会相应增大，这是因为信号不好，手机就会不断尝试连接中断的信号，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应该尽量减少通话频率和时间。手机辐射究竟对于人体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恐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像孕妇、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啊，手机还是少用为好。好，接下来再教你几个手机使用的小窍门。手机 SIM 卡也需保养。假如您的手机频繁地出现 SIM 卡错误、限制服务、网络信号不好这样的问题时，有可能就是 SIM 卡被氧化了。这时可以把 SIM 卡取出，用橡皮将触点擦干净就可以了。另外，还应该养成每三个月卸下 SIM 卡检查一次的良好习惯。手机进水的紧急处理方法：一旦手机进水，一般情况下就会自动保护关机。此时呢，千万不要开手机。如果不能及时送修，可以在取电池之后，用吹风机的暖风把手机里面的水分慢慢吹干就好了。在操作时，吹风机要适当的远离手机，以免机身交灵。操作完成后，需要将手机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三天以上，在确保手机内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开机。注意定期给手机清理内存。手机用的久了，资料存储太多，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不顺手，因此一定要及时删除手机里那些过期的存储数据，腾出手机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保证手机正常的运行速度。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有很多的上班族，大家特别的辛苦，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运动又少，于是啊，就增大了咱们颈椎病的发生几率了。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说一说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办公室一族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良好坐姿，工作间隙勤活动。在平常的工作中，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坐姿，将桌椅高度调到与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可以稍微把电脑显示器垫高一点，使自己在用电脑时保持微微抬头的姿势。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尽量站起来做些前俯后仰的头部运动，不要做360度的头颈旋转运动，否则会对颈椎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还可以用空拳轻轻地叩击头部，不仅能解除颈部肌肉的疲劳，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氧供应，健脑提神。平时多做一些头部后仰的动作，游泳、打羽毛球、放风筝，都能够锻炼颈部肌肉，有效预防颈椎病。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导致颈椎病呢？睡高枕头可能导致颈椎病。

0: 俗话说高枕无忧，但是呢，喜欢睡高枕头的人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成人所需的枕头高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人体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凸向面部方向，假如睡觉时使用过高的枕头，就会使得颈椎曲度被迫凸向背部方向，使颈椎出现劳损、颈部肌肉痉挛，并且诱发颈椎疾病。枕枕头时不要枕在头部，而应该枕在脖子偏上的位置，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才能有效地保护颈椎。生活中如果您出现颈部疼痛，伴有上肢的疼痛、麻痹、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就有可能是患上了颈椎病，最好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
1: 鼠标手、加班眼、电脑椎，这些词汇对于那些忙碌的办公室一族来说都不陌生吧？接下来大家赶紧跟我们学几个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的方法。
0: 轻松手部操，首先用力地展开双手五指，每次20到30秒钟，反复2到3次。接着用力握拳，然后依次伸开五指，左右手各做10次。最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两侧手腕25次。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手腕肌肉的酸痛感，促进血液循环。热手敷眼，缓解眼疲劳。摩擦双手，直至双手发热。闭上双眼，用手掌轻盖眼部，勿压迫双眼，深而缓的呼吸。每天这样做20分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圆周运动放松肩膀，身体保持直立，两肩分别做圆周运动，先抬肩向前转动，再向后转动，双方向各重复10次。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扭伤时有发生。扭伤过后究竟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哎，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应急处理方法，假如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伤情。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谈一谈扭伤的紧急处理。
2: 扭伤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扭伤呢，多是在意外的强力扭动和拉扯之下，造成身体某个关节或某部位的韧带或软组织的损伤，但并没有发生外伤的一种损伤性疾病。扭伤时，人们首先感到的就是疼痛和伤处活动受阻，这是关节韧带受伤或撕裂造成的。同时，扭伤还会使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和渗液，它们淤积在伤处，导致经络不通，进而形成血肿。在外部表现为局部的肿胀和皮肤青紫。扭伤72小时内冷敷。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全介绍，扭伤后72个小时内千万不要热敷和按揉伤处，以及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因为这样会引起血管扩张和血流加快，使皮下出血和渗液增加，肿胀和疼痛就会更加厉害了。一定要马上进行止血处理，只有皮下出血和渗液停止了，血肿才不会继续扩大。扭伤之后要立即采用冷敷伤处的方法止血，低温可以使得血管收缩，减缓血流速度，减少出血量，有助于阻止毛细血管继续出血和渗液。冷敷的时候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置于伤处，冷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每个小时冷敷10分钟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冰块是不可以直接放在伤处进行冷敷的，而要先用布把它包起来，再放在伤处，以免造成冻伤。扭伤72小时后如何活血？经过72小时的紧急止血处理之后，如果疼痛和肿胀已经趋于稳定，说明毛细血管已不再出血，这时就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活血消肿了。热敷可以扩张血管，利于血液流通和消散淤血。热敷时用温热的毛巾热敷，或者是温水浸泡伤处，一般2周左右淤血就会被机体吸收，而如果淤血一直不散的话，就要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诊治了。
1: 好，我们说完了扭伤的紧急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几个小妙招。
2: 巧接膏药，膏药贴在皮肤上，接的时候会比较疼，

0: 可以将润肤油涂在膏药的表面，等到膏药湿润了再揭就非常容易了。因为膏药上通常都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气孔，当把润肤油涂上去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些小孔渗透到皮肤上，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揭的时候自然就不疼了。巧除口香糖，口香糖一不小心就会沾到衣物上，很难清洗掉。把沾了口香糖的衣物用塑料袋密封后，再放进冰箱里冷冻1到2个小时，取出时口香糖就会像锅巴一样干硬，轻轻一搓就掉了。炒肉加盐不粘锅，在炒肉时肉是很容易粘到锅底的，在油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把肉放入锅内烹炒，肉就不容易粘锅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经常开窗通风以防滋生霉菌。夏季厨房室温通常能够达到25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左右，这种条件下会使霉菌迅速的生长繁殖。因此夏天厨房就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以防滋生霉菌。另外，厨具应该放进消毒柜，或者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的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他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2: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2: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提个问题，您知道正确的服药方法吗？真的，生病吃药也是有一些学问的。药剂的种类很多，片剂、胶囊、颗粒、糖浆等等，而它们呢都有着不同的服用方法，服用不当可能会降低药效不说，还会增加副作用呢。生活提示，今天向您来介绍科学服药的方法。
2: 药片掰开吃会影响药效吗？就把药片掰开之后再服用，这样会加速药物释放，大大影响药效，还会使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在短时间内升得过高，从而导致危险。假如药品注有缓释、控释、肠溶等标示，你一定要整片服用，千万不能把药片掰开来吃。胶囊可以直接服药粉吗？胶囊外壳对于发挥整个胶囊的药效是很重要的。专家表示，胶囊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掩盖药物的苦味，更重要的是能减轻药物对食道和胃部所产生的刺激，还能帮助药物在消化系统的适当部位释放吸收，延缓药物的作用时间。因此，胶囊在外壳的保护下服用才更安全有效。可以用茶水、饮料、牛奶服药吗？很多人习惯用茶水、饮料或者牛奶等服药，以为既可以抵消苦味，又能补充营养和水分。其实呢，这些饮品与药物同服时，饮品中的不同成分可与药品发生反应，而使药物失去活性，降低药效。同时，这些饮品会改变胃肠道的酸碱度，从而影响药物的分解和吸收。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药效，您最好用白开水送服。润喉片、糖浆类药物不要用水送服，因为常见的止咳糖浆等药物粘稠，服用之后药物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起到消炎的作用。如果用水送服，会把咽部药物的有效成分冲掉，使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药效发挥。所以您在服用润喉片、糖浆类药物的时候，不要用水送服。
1: 谁都盼望健康，有啥别有病吗？不过万一生病了，您一定要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服药。怕您记不住，我就再啰嗦一下哈。你看啊，药片和胶囊一定不能掰开了吃，而在吃药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白开水送服。当然也有例外了，比如说咽喉片和糖浆，在服用过后呢，最好先不喝水。好了，还有几个服药的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巧服汤药，中药苦涩，难以下咽，而且服用后长时间存留在嘴里的异味难以消失。用吸管服用，可以直接的把药汤吸入到咽喉部位，就能有效的减少苦涩的味道了。巧吃胶囊，在服用胶囊时，常常喝好几口水也咽不下去，那可以先含上一口水，然后将胶囊放入口中，低头吞药。由于胶囊比水轻，这样就很容易进入嗓子了。轻松掰药片，判断药片能否掰开来服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药片上是否有压痕，可以掰开的片剂一般都印有压痕，以方便准确分开。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这茶呀，早已经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的国饮。我们国家还是茶叶的故乡，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很多的种类。您爱喝茶吗？那究竟您知道茶怎么喝才最科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喝茶到底有哪些门道。
2: 茶喝得越多越好吗？茶叶中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清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都有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喝得越多越好。茶叶喝茶会加重人体肾脏的负担，而如果您患有心脏病、胃病以及肠溃疡等疾病，最好不要饮茶。你一定要记住，茶不能喝得太多。喝茶有时间限制吗？请您饭前、饭后和睡觉之前不要喝茶。如果您刚刚吃完饭就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和稀释胃酸，影响消化。饭前喝茶，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会与食物营养发生不良反应。另外，睡前两个小时内，你应该放松神经，为睡眠做好准备。而如果这时喝茶，就会使得神经兴奋，影响睡眠深度，使您睡不实，甚至会引起失眠。

0: 所以饭前半小时和饭后一小时，还有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喝茶。茶叶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普洱茶、黑茶就是越陈越好。尽管绿茶是新鲜的好，但也并不是说喝现采下的茶就是最好。刚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由于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还没有完全被氧化，会有一些对身体不益的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这些物质很伤胃。如果您长时间喝刚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新茶，很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所以记得您不要喝刚采下没放够一个月的茶。如何保存茶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茶叶还没喝几次就有异味了，这是因为茶叶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和异味，所以茶叶最好装在锡瓶、瓷坛或者是有色玻璃瓶内，放在避光干燥通风处。如果把茶叶装罐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那就更好了。
1: 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茶水呢要适量的喝，也不能喝得太多了。另外，在饭前、饭后以及睡觉之前都不适合喝茶。当然了，茶也不光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饮品，生活当中它还可以扮演其他的一些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茶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妙用之处。
0: 用过的茶叶可装枕芯儿，把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后装入枕套内，这样一个提神又醒脑的茶叶枕芯儿就做好了。保养家具也可用茶水，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灰尘，可用纱布包裹略湿的茶叶渣擦抹，或者用干布蘸冷茶水擦洗，便会使家具光洁明亮。但是用茶水擦拭家具之后，一定要记得用蘸有清水的微湿的抹布再把茶水擦干净了。巧用茶叶除辣味儿，吃特别辣的辣椒之后，若口辣难忍，可以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嚼上一点茶叶，口中的辣味儿就可以消除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2: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地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步机的震动对于脚底的冲击力就会大大的减少了。所以您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运动鞋，跑姿要正确，上身前倾，摆臂幅度别太大。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能够减轻关节负担和运动强度。一定不要挺直身体或者后仰着跑步，因为后仰的时候胸腹部的肌肉会紧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劳损。后仰跑步还特别容易造成摔倒。摆臂的时候肩部要放松，让身体保持平衡，别因为动作幅度过大造成重心左右摇摆，对膝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
1: 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

0: 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
1: 巧制乒乓球拍。您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正是万物复苏、踏青赏花的时候哈，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打算带上小宝宝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带宝宝春游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家长们带孩子到郊外去游玩，和花草、小动物接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孩子们却很容易在游玩之后发生过敏反应。那么如何减少孩子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2: 花粉过敏呢，是和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的皮肤暴露于花粉之下，就会出现瘙痒、潮红这样的过敏反应。同时他的呼吸道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注意好防护。
1: 所以呢，家长应该尽量减少孩子和过敏源接触的机会。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皮肤的防护。在外出之前，您不妨给小朋友们涂抹一些孩子专用的隔离霜。玩耍了一天回家之后呢，要让孩子及时的洗手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样可以降低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万物复苏，而跳蚤、虱子、螨虫等等也来凑热闹了。孩子们一旦被这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防范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吧。
2: 防治蚊虫叮咬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时的消灭周围的蚊子、苍蝇等这些昆虫。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蚊帐，同时呢可以撒些花露水。当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因为浅色的衣服反光比较强，也可以有一些驱蚊的作用。
1: 长途旅行难免会和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打交道，而我们的小宝宝很有可能在旅途当中出现眩晕等症状。那么如何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呢？2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晕车的，但是3到12岁的孩子却是最容易晕车的。尤其是当孩子处于空腹、过饱、疲劳或是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了。因此在旅行之前，家长朋友们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你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伸展一下背部和腿部的肌肉，放松一下。另外在旅途中要让孩子保持愉快的情绪，尽量不要让孩子看车窗外迅速移动的物体，这样对于应对孩子的晕车都是有帮助的。春天里家长们一定不会让孩子错过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哈，但是呢也要减少孩子和花粉等过

0: 过敏源的接触，还要注意呢，防止蚊虫的叮咬。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孩子，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愉悦的情绪，做好这些防范措施，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时机。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 什么代志？看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你袂爽。无啦，总是看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到了每年汛期的时候，暴雨频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也是时有发生的。而假如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遇到地质灾害时向哪里跑。连续的暴雨很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果您在山区、半山区听到有异常的响声，看到有石头、泥块频频飞落，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泥石流来袭了。这时，动物马上逃生，朝着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记住，一定要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例如，泥石流由北向南而来，我们就要向东和西方向跑。如果您是在山坡上遇到的泥石流，就要边向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边向高处跑，而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下游跑。你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野外扎营如何选址？很多人都喜欢到野外宿营，那么您知道选择扎营地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首先，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扎营。如果突遇大雨，山谷里的水很可能会突然暴涨，冲击帐篷，威胁您的生命安全。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扎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如果突遇大风，很有可能会吹落石块造成砸伤。您记住了吗？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以及有石块堆积的山坡下面扎营，而应该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现在您是不是对怎样应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泥石流袭来方向的两边跑，而外出露营的时候则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好了，说完了怎样应对地质灾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预防雷击有哪些好方法。外出开车如何防雷？如果开车外出的时候突遇雷雨天气，这时就要赶紧把汽车的门窗关好，再关闭音响系统，将外置天线收到最低的位置，这样能够有效防止雷电击伤。空旷地带如何防雷呢？外出时如果遇到雷电天气，千万不要在电线杆附近、大树底下避雨。如果无处可躲，要选择在低洼处蹲下，先将两只脚并起来，缩小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双手抱膝，胸口应该紧贴膝盖，同时呢尽量的低头，这样能够大大降低雷击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慎用金属手柄雨伞。雨伞是很多人的防雨必备品，但在雷雨天气时千万不要使用金属手柄的雨伞。在户外雷电交加的时候，金属手柄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引雷针，将雷电传向人体了。选择塑料手柄或者木质手柄的雨伞，能够有效地避免雷击。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0: 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

0: 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

0: 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2: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6: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7: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8: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8: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1: 12号18:45，

0: 封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

0: 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

0: 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1: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恒州。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1: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2: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1: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2: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1: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1: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 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2: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1: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县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2: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6: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7: 乡镇的突发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场，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一部分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2个人走。
6: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8: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嘛，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9: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8: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9: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8: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呗。
6: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0: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当中，赵刚还是不管不顾地跟他说着话。老李呀，我是赵刚，我和你说话呢，你别他妈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100,000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挺不住也得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们怕过谁呀？当年几万鬼子伪军铁壁合围，咱们也是冲出来了。山崎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都让咱们给干掉了。野狼峪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也不怕。这会儿你不过是负了点小伤，小意思嘛。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点小伤吗？挺挺就过去了，你要挺不住可不行啊。我赵刚首先就看不起你，你熊了，不是当年进西北的李云龙了。鬼子面前你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吗？就像个娘们儿。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别装睡，给我睁开眼睛。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3个师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4大野战军2-300万人呢，咱当年做梦也想不到。这次 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和他们80万人干。咱们马上就要过长江了，我告诉你，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你歇够了没有？该爬起来，咱们一块干了，不然就没你的仗打了。我知道你小子天生是块打仗的料，一没有仗打，就像猫爪子挠心。这次要是赶不上，就没机会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呀！你还别不服气啊？我能干什么？咱好歹上过几天学啊，识几个字儿，再不济到小学去教书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嘛，你得爬起来，你得挺过这一关，仗还是由你打的，你听见没有，老李？你听见没有？赵刚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了很长很长时间，说着他又哭了，他赶紧浑身乱找手帕想擦擦眼泪。这时候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首长，他有知觉了。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8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墙壁、被褥都白得刺眼。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也没有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个鬼地方。一个穿白色护理服的姑娘惊喜地喊道：他醒过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迅速赶来检查体温、量血压，一阵忙活。一个医生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外国话。李云龙和日本人打了8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他一阵阵的犯迷糊，他娘的，哪蹦出个日本鬼子来？他下意识的想用手去摸腰，以为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刚一动就引起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个护士姑娘忙用手轻轻地按住他说：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和我说。伤口的剧痛就像有人用钝刀子在浑身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过去了，临失去知觉之前，他的脑子里边还闪过一个念头：哦，这姑娘长得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生活习惯吗？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啊？要积极靠拢组织啊。几句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就切入主题，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这也是队伍里的特定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嘛，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头疼脑热、饮食男女，都可以成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只是指婚姻问题。田宇虽然说参军才1年，对部队的规矩也很明白，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中有条著名的纪律，叫268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3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8年，职务要团级以上。照理说田宇哪条也不沾，可是这条纪律不适用女性军人。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点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又够了268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都把眼睛盯住了姑娘如云的野战医院。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或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于是政治处主任这个位子就显得非常重要起来。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地问人家姑娘：喂，你愿意嫁我吗？这非办砸不成。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 这一切都可以组织谈话的形式进行，这样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出师有名，成功率是很高的。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光棍的首长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也不够分的，说句不大恭敬的话，叫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娶个漂亮老婆，所以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暂时可以不考虑，他们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要先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啊。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群已经很受宠的女兵中，漂亮姑娘就更不得了了，她们的地位简直不亚于医院院长和技术最好的外科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天一下子就成了首长夫人，当了首长的家。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中最漂亮的姑娘当然是田雨了。18岁的田雨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修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和樱桃小口一样不少，如果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和刚出抽血室的田雨打了一个照面，心里竟咯噔的响了一下，忍不住扭过头又看了几眼。赵刚的脑子里边蓦然跳出了《长恨歌》当中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他的思维方式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引起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了解放军，胜利还会远吗？倒退十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里有这样的美人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有这样的美人吗？我没有见过。而现在我们队伍中竟有了这样美丽的女兵，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政权吗？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都需要什么呢？需要各界各社会阶层当中的优秀者广泛的参与，这些优秀者当中当然也包括如此美丽的女性了。真的，这个姑娘太美了，传说中的江南美人李诗诗、陈圆圆、董小宛大概也就这样吧，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自豪。这些想法只在赵刚脑子里边闪了一下，但是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出来，因为这可有点小资情调了。一般说来，是美人就有脾气，田雨也不例外。他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念了一肚子的45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个洋学堂，是江南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为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书画、烹饪女工、外文以及社交礼仪等。田雨是个孝顺女儿，父母怎么培养他，他就努力按照父母的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他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按照常规来看，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边自然要生出些叛逆的思想，继而开始思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言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都是一流的。最后田雨弃学出走，倒是使解放军队伍里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和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3次了，前2次谈话都谈得不大愉快， 第一次是想把田宇介绍给一个纵队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的师长，田宇都是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罗主任认为田宇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一点也不领情，一口回绝。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不少，可是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为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在美人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两次钉子，心里边在窝火，但是嘴上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她的身份地位的可变性实在太大了，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者一次偶然的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宇介绍的还是一位纵队级

0: 的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和以前一样，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负过多少次伤，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了，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这次田宇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们恨不能多生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情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助护士们去洗绷带，帮助炊事班去烧火。再说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者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爱情就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自己这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任何别的因素。田宇尽量地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和缓地说，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件事情，部队快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罗主任苦口婆心地开导说，小田呐，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有道理，可是我和你谈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是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革命事业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田宇听着不大入耳，心里边越发反感起来，他说，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罗万春说，当然是自愿了，不过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儿考验你的政治觉悟是否值得组织对你的信任。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但是田宇已经明显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坚定地说，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儿。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解决我的个人生活问题。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交桥泵站多措并举，筑牢主汛期防汛安全屏障；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深入重点企业调研走访，全力冲刺工业经济双过半。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进入主汛期以来，城区强降雨、短时暴雨天气多发频发。为扎实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及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备防工作原则，统筹推进设备精简维保、防汛设施提质、隐患闭环整改、雨天应急排涝、常态化值守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全方位夯实主汛期防汛排涝工作根基，切实守护居民出行安全。针对主汛期设备高负荷、高频次运行特点，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本月开展了全站排水设备专项精细化检修维保工作。工作人员依托起重设备，对各组潜水排污泵逐一吊装拆解，细致检查泵体叶轮、密封组件、电机线路工况，彻底清理泵体内淤积杂物，及时更换老化破损配件，同步全面调试机组启停系统、自动液位控制系统、精准校准液位传感设备，保障自动化监测数据准确，设备响应灵敏。同时，重点对配电室控制柜、线路线缆、起重装置、变压器等配套电力设施开展专项排查校验，逐一消除线路老化、部件松动、设备渗油、运行异常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发电机启停测试，确保极端断电情况下可迅速投运，保障应急排水。通过全覆盖检修调试，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问题，保障所有排水设备汛期可满负荷、常态化稳定运行。聚焦汛期实战应急需求，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持续完善泵站防汛配套设施建设。本月对防汛五件套设施开展全面提质整治，规范校准站内水位标